0: 还是业余爱好？
1: 属于业余爱好，但是我也想把它做得尽量专业一点。哦，
2: 太好了。
0: 已经很好了。
2: 那你是怎么走进学习粤剧这个道路上呢？
1: 小时候听到了粤剧，觉得非常的好听，而且看到了扮相非常的好看，所以我就想去学一学。
2: 哦，那为什么选小生呢，而不是花旦？
1: 小生的话，他的那种英姿飒爽的感觉我很喜欢。
2: 哦，你看他说话还挺软糯的，一在那个戏里面就那个小声那个气韵哈，特别的足。
3: 是的，
2: 声音也很洪亮，然后身段也很英姿飒爽，很棒。
4: 好，那小朋友有请你走到小十一的身边，领取你的纪念徽章，英姿灵动。
2: 好，继续努力，继续加油，谢谢你。
4: 谢谢。
1: 我觉得演了就很开心，我演了并且拿出了自己最好的状态，

我说的有三天，

很可爱，很可爱啊！啊，刚才小朋友唱的是一段我们豫剧牛派的唱腔。这个牛派创始人呢，是有着东方卓别林之称的牛德草先生创立的，非常不错哈，肯定是。

0: 好多这个观众会感觉，哎，这小伙子唱的时候为什么一直在动？因为他是在轿上的啊，行路的一段戏。你像这个唐城的这个扮相哈，这个现在这个孩子这个纱帽略微大了一点。这个在你的表演中哈，特别是一个转折点，就像咱们开刀去查看，冤枉。哎，这有一个反应，咋回事？不停的交钱喊去冤，一定这个反应一定要给到大家，
1: 表现得非常好，
0: 对，非常好，非常
1: 好。好的，小朋友，有请你走到小十一的身边，领取你的专属纪念徽章，元气盟主。嗯，好，谢谢你的表演。
2: 刚才我在舞台上表现得挺好，现在演完很，我感觉我很开心。

耶！

0: 好，谢谢谢谢二位。
1: 小朋友，你要是难受，可以把髯扣摘下来。
0: 摘回来。
1: 哎，对对
2: 对，这样。
0: 现在好点了没？
2: 好点没？哎，
1: 好点了。
3: 小脸太小了，髯扣挡住了一半，
1: 所以也可见我们戏曲演员扮上有多么辛苦哈、嗯。你们小朋友也体会到了，所以真的是感谢你们传承传播戏曲。
0: 看到他们站到舞台上，他们现在不单单是表演者，我觉得他们是我们在我们这一代下一代的一个传承者。
4: 是的，是的。
1: 好，请两位小朋友走到小十一身边，领取少儿戏曲大会专属纪念徽章。元气盟主，
2: 谢谢两位元气盟主。
1: 好，谢谢，谢谢你的表演。
5: 刚才表现得很好。

0: 谢你的表演。
1: 谢谢。
2: 上大课累不累？
0: 学了多久了，小朋友？
3: 三年。
0: 三年啦？那你三年一直都在练功吗？
3: 嗯。
0: 那你这些下腰啊什么的这些技巧都是这三年当中练的，是不是？
3: 嗯。
0: 是每天都练吗？
3: 嗯。
0: 辛不辛苦？辛苦。
2: 挺好，你今天的表现挺好的。
4: 不要紧张啊。
2: 对对对，不要紧张，一定要给孩子多提供这个上台演的机会，让他们积累更多的舞台经验。
4: 是的，会越来越好，
2: 会越来越好的。我们就来领取我们首届少儿戏剧大会的专属徽章，
4: 元气盟主，
0: 请来
2: 祝贺你。
4: 慢一点，慢一点啊、非常棒，
0: 好，
4: 期待你以后更精彩的表现，
0: 谢谢，
4: 好不好？

0: 好，谢谢你的表演，表现得非常好。我觉得你嗓子很好，又有唱，然后又有身段，其实还是也是挺难得的。
1: 舞台上还是挺松弛的，
0: 对对对，
1: 没有那么的紧张，很不错。嗯，再接再厉。
0: 好，
2: 谢谢。
0: 那请你走到小十一的身边，
1: 祝贺你，
0: 领取你的纪念徽章，元气盟主，
1: 萌萌哒。
0: 谢谢你的表演。
2: 就是我今天表情和动作稍微要比平时要好一些。

0: 很漂亮的小老头型，很会表演，
1: 对，很可爱，
0: 看他的眼神，包括整个面部的表情，扮的也不错哈。就是唯一一点，咱既然扮上了，为什么不让宝贝把小拐杖也拿上呢？下来跟老师再结合一下，好不好？给个元气盟主。
1: 眼睛非常有神，
2: 你很上壮，
0: 是的，是的。
1: 小朋友就领取你的专属奖章，元气盟主，谢谢，
2: 好，
3: 谢谢，
1: 谢谢。
4: 今天表演我是请了一家人，是因为我很喜欢他的这个妆造，非常好看。
1: 好，感谢小朋友们，今天所有小朋友们的表演就都结束了。我真的觉得他们表现得非常出色，虽然技艺也许不够完美，但是我觉得他们想把戏演好，想把角色演活的心是特别纯粹的。
2: 是的，
1: 这一点其实特别触动我，也让我想到了四个字，就是不忘初心。
2: 对，
1: 我觉得我想今后我也要向小朋友们学习，用最本真的、最纯粹的热情，完成今后我的每一场演出。
0: 对对对，
2: 是的。
1: 所以我觉得这次雏凤出舞台的意义，不仅是对我们的小朋友们，对我们成年演员，也是一次激励和思考。那么雏凤出舞台，好戏连台，再见，
2: 再见，
1: 不见不散哦。
5: 我就。

0: 没有完美的。实际上，戏台上的每一个角色都是不完美的，但正是这种不完美，才让人更加丰满，更加有血有肉。就像吕布还有许多人一样，无论好坏，无论悲喜，其实他们演绎的都是同一种东西，人生。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1: 不要咳，不要痰。

0: 不要喘。
1: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不要咳，不要痰，
0: 不要喘。
1: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冥冥之中，我们应是见过的。在我手中华彩飞扬的泥金折扇里，在我身上翩翩起舞的团凤蟒袍中，如果有一天你真的站在了我的面前，我想你能带我去看那国色天香的盛世繁华。
1: 今天走进的是我们的第一展厅牡丹品格厅，我们在这一展厅能看到各种有着牡丹纹饰、牡丹纹样的器物和展。

0: 龟终于来了。有缘人，
1: 你是？
0: 我是牡丹花神，听见你在呼唤我，来。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小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我帮你。
3: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4: 准备。
3: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霎时间，眼前一道金光闪呀，老龙斗甲现

续翻腾，一条大河写历史，锁金出物产丰饶，人杰地灵，江南柔美，齐鲁丰厚，冀州豪气，古上下风，才有这巍巍紫禁斩华贵，赫赫首都。

0: 有前程。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3: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

0: 滋养生命，贝蒂优。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竹板慢打响叮当，表一表英雄好汉武二郎。二武松学拳到过少林寺，论武艺刀枪棍棒样样强。说这一天武松他回家转，眼前就来到了阳谷县的地界上。阳谷县代管着张丘镇，张丘镇东边有一个景阳岗。二武松正然往前走，只觉得口渴肚饿心发慌。他这一抬头见路旁闪出一座酒店，看着风刮酒垮乱晃荡，酒坊下立的一个大牌子，上写着三碗不过岗。什么叫三碗不过岗？哼，分明是夸他的酒好来卖狂。他酒的力量有多大，我倒要进去尝一尝。好汉武松进了酒店，不听酒保他的劝告，这个一连喝了18碗，晃里晃的就出了店房。这酒保一见着了忙，好汉爷您要去哪儿啊？武松说，我今天要过景阳岗。啊，我这好汉爷呀，这景阳岗可不能走啊。景阳岗上有猛虎，这个吊睛白额瘦中王，行人路过他吃掉这个剩下的骨头扔道旁，三个五个不敢走，10个8个带着刀枪。自从出了这只虎啊，许多人都被他来伤。县里也曾出了布告啦，天过中午就不能再过景阳岗。我劝客爷呀，在我们店里先住下，等明天呢集合人多了再走也不忙。武松听罢微微冷笑，叫声酒驾休把人诓，你看我的酒量大，你看我的饭量强，你为了多赚我的银两，想留我住在你的店房，这什么样的斑斓猛虎儿也不怕本领强。这酒保闻听心安想，哎，我一片好意，他把那个恶意当，你愿走你就走，我管你喂虎还是喂狼，我管你喂虎。好汉爷真有猛虎啊，真有猛虎该怎样？二爷我今天跟他干一场，为附近的百姓除祸殃。再会。哎呦，我也拦不住了。二武松行走来得快，眼前就来到了景阳岗。但只见风刮树叶哗哗的响，是森林密布遮太阳。武松这个酒劲儿往上撞，浑身发烧热汤汤，一只手提着齐眉棍，一只手解开了衣襟露着胸膛，晃里晃荡往上上，脚步可有点不稳当。他这一抬头见路旁有座山神庙，上贴着告示一大张。好汉武松从头至尾念了一遍，真有猛虎在山岗，这阳谷县的告示不会错，跟酒保说的一个样。他有心回头把山下，可他又一想，嘿，岂不叫酒家笑断肠。钢牙一咬往上上道，看他猛虎怎么的来逞强。二武松啊勉强又走了半里路，见一条长石在路旁。武松想，这个地方好休息，天这么早赶路何必忙。想到这儿，他随手放下了齐眉棍，把那包袱放在了石头上。武松躺下刚要休息，一阵狂风起四方，这闷了一声不得了喽，山被

0: 窜出老虎兽中王，这只虎身长足有一丈二，尾巴好像一杆枪，前窜八尺惊人胆，后退一丈令人亡啊！身上的花纹一道白一道黑，这一道黑来一道黄，脑门子上边有个字三横一竖就念王，血口一张多气大，那个俩眼一瞪赛茶缸，二武松是哎呀一声忙翻起，是一身冷汗湿衣裳。二武松这惊慌可不要紧呐，十八碗酒顺着汗毛眼一点没剩啊，滋，全出来喽。二武松眼盯着这只虎，打个箭步跳到一旁。这老虎一见吴老二，大心眼里边喜得慌。老虎想，哎，这个家伙个儿不小啊，两顿我也吃不光啊。他吃不光，人受得了吗？这只虎闷的一声扑过来呀，直奔好汉武二郎啊。武松喊声好厉害，急忙闪身躲在一旁。武松这个闪身躲过去呀，老虎就扑在了空地上。老虎扑空啊，闷闷的叫，心里头不住的暗思量。老虎想，哎，我平时吃人没费过劲儿啊，今天这是为了哪一桩？是啊，平常人一见老虎啊，吓得骨头都酥了，抱着脑袋净叫娘了。可哪知道啊，今天遇见了英雄好汉武二郎啊。老虎扑空把腰拱啊，摇打腰把武松伤。二武松双脚一用力啊，嗖，横窜跨过虎脊梁啊，双脚落地瞪眼看，像虎尾一拧像杆枪，贴着地皮用力扫着，啪啪啪啪大扫堂。二武松啊窜出有一丈，不觉得心里有点慌啊，随手拿起齐眉棍，俩眼一瞪放红光，照着虎头打下去呀，咔哧，这咔哧一声响耳旁，齐眉棍打在了死树上，断了两截，受了挫伤。急得武松高声喊，嘿，我今天为什么这么慌？这只虎闷的一声又扑过来呀，大转身呐、啊，直奔好汉武二郎。二武松急中生智往后退，猛虎上前打威扬，从半悬空中往下落。二武松一见喜得慌啊，打了个箭步让过虎头，抓虎尾的个片腿骑在了虎背上，两膀一晃千斤力呀、啊、哎，把老虎摁在了地当央。老虎一扑没扑着人，就觉得脖子上面压得慌。老虎想抬头往上起，武松掐着往下用力量。老虎没吃过这样的亏，把爪子摁地开了枪。老虎说，你让我起来。武松说，你给我下去吧。老虎说，我喘不过气儿了。武松说，你就凑合会儿吧。老虎说，我受不了喽。武松说，你受得了我就完喽。老虎往上起三起呀、啊、武松往下摁三摁，也不知啊他俩力量有多大。这老虎前爪入地半指长，二武松右脚踩在虎背上，左手掐住虎拨枪，一只手不住地用力打，拳打脚踢霸虎枪，铁拳打了几十下，猛虎再也不能狂，打得猛虎断了气儿，从鼻子眼里淌血浆。这就是武松打虎景阳冈，留下了美名天下扬。
1: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3: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2: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6: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7: 我们想去看大海，
8: 还好啊，

0: 好就好在它大，
1: 有点东西啊，
0: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1: 太懂了吧？
0: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2: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3: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0: 有事说话啊。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因为热爱，所以至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6: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制造碰个杯，
7: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8: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9: 京东
4: 海天蚝油真的有蚝，24小时真正蚝肉熬化，好蚝油真的有蚝，真的鲜，怎么用都好吃。海天蚝油连汁鲜熬，真的有蚝。
1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1: 东风夜送月夜轻，万紫千红，纵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 CCTV 空中剧院为您播出的是由曾昭娟、具文林等主演的评剧《革命家庭》。《革命家庭》充分发挥评剧的艺术特色，构筑起浓郁的历史厚重感，同时又以细腻传神的表演赋予人物灵魂，是一部兼具思想深度与艺术美感的精良之作。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0: 穿越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1: 大家好，我是柯军。
2: 我是曾昭娟。
3: 我是善文。
4: 李正成。
5: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6: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0: 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7: 20部戏剧电影，
8: 20段光影传奇，
9: 传统换新，
10: 多元呈现，
11: 精品佳作，
12: 与您共赏。

奔赴百戏风华，多聚众戏曲人从阡陌街巷踏歌而来，相聚泸州，共赏曲韵悠长，同会烟火人间。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运动随时开始。
11: 没时间，
12: 那就挤出时间。
13: 没条件，

0: 那就创造条件。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不要鼻塞，
3: 不要流涕，
4: 不要头痛。
5: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胜利了，解放了。多少年了，就盼着这一天了。150万的军民自发地涌上了街头，共同庆贺上海解放。我的亲人们呐，你们看见了吗？
1: 方长，
0: 梅青，是

0: 亲妈妈，念亲那个时候还在您肚子里没出生呢。
1: 哎，各位先生，找到媳妇了？
2: 来，咱们照张全家福吧。照相师傅，请。今天我们要高兴些，要坚信我们一定会胜利的。
1: 来，

这就是我的一家，唯一的一张全家福。这一天，我们全家人幸福地笑着，说着那句话，我们一定会胜利。

走。

0: 于雷兄啊，可知道李大钊与早稻田大学撰写的警告全国父老书，
1: 岂能不知啊？
0: 何长青啊，可看过陈独秀在上海创办的青年杂志？
2: 没看见过呀。
1: 莫非你心中已有答案？
2: 是啊。
0: 哎，你们想不想看看这本？
3: 当然想
2: 了。
0: 真想看，
3: 真想看。
0: 好，我拿来。
2: 快拿来，快拿来，我们看看。
0: 等等。

0: 对不起，让你等久了。
1: 哎呀，我的天爷呀！

0: 来，坐吧。听说你想学认字啊？
1: 是。哦，不。
0: 你还没有自己的名字吧？
1: 大家叫我程妹子。我现在叫姜方士。
0: 不，你应当有自己的名字了。

0: 地主恶霸，带上来。
1: 走，快点，
2: 快点！
0: 乡亲们，有了农会替我们做主，土豪劣绅要是再敢欺负我们，我们就拆他的屋，
3: 拆他的屋，
0: 揭他的瓦，
3: 揭他的瓦，
0: 开启大会，动！

0: 秘书长，
1: 秘书长，
2: 秘书长，
3: 秘书长，
4: 秘书长，
5: 秘书长，
6: 乡亲们好，
7: 江先生，
6: 姚爹，
7: 多亏了农民协会帮我们出头，被吴公公抢去的地都还回来了，
8: 是啊，还回来了，
1: 都还回来了。
7: 江先生，我家连妹子的卖身契也还了回来，农民协会让我们农民有了活路了，
8: 是啊，
1: 我们都有活路了。
9: 江先生，大恩大德！
6: 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这些土地本该是属于大家的呀，乡亲们，有了共产党，我们穷人就有了活路，就能当家做主。
10: 共产党，
6: 对。

0: 切权力归农会，
1: 一切权力归农会。
2: 春芽子
3: 到，
2: 带领坐标队把土豪烈士押赴长沙，交给法庭，保证完成任务。
4: 四超队
5: 到，
4: 列队。

0: 这是我的家乡板塘吗？
1: 妈妈，你看，是爸爸。
2: 爸爸，
3: 李安。
2: 爸爸，
1: 爸爸，
3: 小文。
1: 爸爸，
3: 你们怎么来了？妈妈呢？
0: 梅青，
4: 来了，
0: 来了。这变了，一切都变了。
5: 是啊。农民运动蓬勃开展，革命就要在全国取得胜利。你的家乡在变，整个世界都在变呐！
2: 爸爸，爸爸，我也要变，我也要像你一样参加革命。
5: 好儿子，有志气。
1: 爸爸，我也要变。
2: 啊！你个小丫头片子，朝哪儿变呢？
1: 你看，
6: 小文，别跟哥哥斗啊！

0: 和堂客都把头发剪了。
1: 是啊，他们不但剪去了自己的头发，也是在跟过去告别。
0: 跟过去告别。

0: 啊，
1: 你看我们都把头发剪了、
0: 啊、好，
1: 秘书长的堂课怎么还留着爸爸头呢？
2: 剪吧，我来给你剪。

哼，你也。

门清他就是那个引路人。

0: 安，
1: 爸爸加急电报。
2: 临湘常德农民协会秘书长被残忍杀害
0: 啊！
2: 衡阳益阳农民协会也惨遭破坏，
0: 太疯狂了。
1: 对了，黑石铺16号联络点已被破坏，我一进去就被抓了
0: 啊！
1: 不过我说我是到18号收豆腐钱看错了门牌号，他们看我是个孩子就把我给放了。
0: 梅青，
2: 看来这长沙城也是山雨欲来呀。

0: 未签。
1: 老宋，
0: 我
2: 好吧，我快去快回。
1: 好，同志们，为了胜利，
3: 为了胜利，
4: 为了胜利，
5: 为了胜利，
1: 分头行动。
4: 是。

0: 快走吧。
1: 悲戚，
2: 妈妈，
3: 你怎么出来了？
1: 国民党反动派要叛变了吗？
3: 是的。
1: 那你留下来会有危险吗？
2: 爸爸，
3: 你们害怕吗？
2: 妈妈，
1: 不怕。
2: 我也不怕。
3: 李安，你是个机智的小交通员，往后的形势会更加严峻。记住，要胆大，更要心细。
2: 我知道了，爸爸放心。
4: 爸爸，爸爸，我怕。爸爸，
3: 小文不怕，小文不怕。
2: 小文，你来。
3: 小文不怕啊。前三天就说去照相馆取我们的全家福，这一乱全忘。一会儿你去把它取回来好吗？
1: 我

0: 可惜呀，这全家福里看不到这个小家伙了。
1: 爸爸，
0: 记住，无论出了什么事，找组织，找党，要坚信，我们一定会胜利的。
1: 梅七，
0: 你现在就带着孩子

这是我看他的最后一眼。在他镇定的目光里，我看到了居

0: 好同学，果然是真道真枪啊！别再书生气了，工人农民成不了事。10万工农武装，在国民革命军一个团的兵力面前，是不堪一击。
1: 若考，把枪口对准民众的，以不。

0: 何命君。
1: 江梅卿，你我同学一场，我不为难你，只要你写一份自白书和共产党脱离关系，否则杀了我。你别逼我。
0: 来呀，来呀，
1: 你别逼我。
0: 不敢开枪。
1: 江北清，识时务者为俊杰，我劝你莫再愚蠢。
0: 愚蠢。

推为共产党。来来来，你要开枪，便开枪。

能不能让你的尸骨无藏冷冰冰，怎让你就此一去无踪影，怎让你军行一时无留痕？我慌张要冷静，强忍被通融打上城，纵然天大也要顶，无路也要把路行，方成我贤儿女把身

0: 儿啊，
1: 程妹子，贝利好了，带着孩子一起给姑爷磕个头吧。妹子把他的男人葬在自家坡地，碍不着你们呐。
2: 是啊。
0: 老东西，我劝你识相点儿，不要白白的丢了性命。都闹着干什么？砸杯平分。
2: 是。
0: 谁敢？山鸭子，狗鸭子，还有你们，江梅清教过你们书，是你们的老师是吧？他在板堂做过什么事，你们都清清楚楚。他是好人坏人，你们也明明白白，是吧？他师范毕业，辞掉学馆，离开城里，来到乡间，早出晚归，心甘情愿，痴心受苦，从无怨言，是吧？他见你们家贫，难进书馆，悄悄地给你们点上银钱，是吧？
2: 这
0: 薪水给你们垫个干净，带你们读书，躲进南山，是吧？那年冬天，初期的冷，冰天雪地，彻骨的寒。让我拆了他的棉袍，改成棉衣。
3: 师娘，
0: 给山鸭子穿。

他见狗牙子打着赤脚，又把自己的棉鞋脱给你穿。

0: 先生，我对不起你呀，先生。
1: 先生，
0: 我错了，先生。师娘，对不起。

0: 没事了，没事了啊，没事了。
1: 妈妈，我要去武汉找宋叔叔，为

0: 立案在上海。
1: 妈妈，
0: 我们去上海找哥哥。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2: 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大公报、文威报、马报、老板、夜报要发。

0: 好了吗？
1: 一切就绪，只等号令。
0: 记住，挥旗为号。
1: 是，挥旗为号。
2: 挥旗为号。
3: 挥旗为号。
4: 挥旗为号。
5: 挥旗为号。
0: 挥旗为号。
6: 挥旗为号。
0: 是。

心踏实了。梅青，你看见了吗？我们的儿子，他的眉眼，他的神情，多像你。

眼前的重逢又被活生生的冲散了。当我看见了红旗，看见了立案，我要留在上海继续找组织。

0: 王文，你怎么才回来呀？
1: 哥哥，哥哥有消息了！你说什么？今天在沙场，有一位大姐，她给了我这个，她还带领姐妹们掩护我离开。
0: 全是工人唱一书，这是，
1: 您看看背面的字。

0: 友说，他在哪儿啊？
1: 那位大姐说，组织上一直在找我们，马上就要有人跟我们联系，告诉我们哥哥的下落。
0: 太好了，太好了。李啊，念青，小文，你快把桌上的粥喝了，我去看看念青去。
2: 妈，我不饿，给小弟喝。
0: 你都上了十几个小时的班了，怎么能不饿呢？你孩子长身体呀，来，快把粥喝了。
2: 妈，我在厂里吃过了，我真不饿。
3: 梅嫂子，

0: 处找哥哥，找你们。
1: 小温，梅嫂子，组织上知道你们到了上海，可就是找不到你们，让你们受苦了。

0: 梅嫂子，对不起了。
1: 不过我要告诉你，李安他很好
2: 啊，
1: 他一担重任，正在执行任务，等任务完毕，你们一家人就能团聚了。
2: 太好了，李安跟着你们干，我放心。
3: 宋叔叔，您坐。
4: 好，坐。
2: 老宋啊，这两年呢，我就像没娘的孩子。现在好了，快给我安排工作吧。
1: 哦，我正要跟你说，英族界的联络点需要一个家庭做掩护。女主人身份是南洋富商的太太，组织决定让你执行这项任务。
2: 保证完成任务。

0: 哎呦，哎呦，
1: 妈妈，哎呀，妈妈，哎呀，
2: 怎么了？怎么了，大小姐？
1: 疼死了！旗袍穿着也难受，还有这头发，难看死了。
2: 小点声，宋叔叔他们在楼上开会呢。哦，
1: 学校游行，那我的脚都磨破了。哎，
2: 你以为妈妈爱穿旗袍啊？这是工作需要啊。
1: 我情愿把旗袍和皮鞋当了，吃顿饱饭，整天喝稀饭。妈，我饿。哎，
2: 妈妈现在的身份呢，是富商太太，不能帮工挣钱，让你们挨饿了。
3: 说的对，我们不能暴露身份。
4: 四岁就知道不暴露身份，还能望风放哨？
3: 宋叔叔，哎，
4: 小念青啊，是全上海最小的地下党。
3: 不知道暗号的人，我就不开门，是自己人，我才让他进来。
1: 小弟你真聪明，来，
5: 宋书记，我们先走了。
4: 注意安全，
5: 梅嫂子。
6: 梅嫂子，
5: 再见。
2: 小心点啊！
3: 妈妈，我去关门望风了。
1: 妈，我也去。
4: 梅嫂子，沪西17家日商纱厂，40000多工人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日大罢工。
2: 好，
4: 中央苏区指示我们继续组织发动民众声援支持19路军抗日。这租界里什么样的人都有，失意政客、垮台军阀、下堂的姨太太，他们把这里当安乐窝，联络点放在这里便于掩护。这个联络点对我们非常重要，所以要加倍小心呐。
2: 老宋，你就放心吧。
4: 好，那我走了。
2: 小心点。
4: 好。
2: 小心呐。
7: 请问这里是霞飞路吗？
2: 不是，你走错了。
7: 那有通往那里的路吗？
2: 有，往前走。
6: 司机人，
2: 司机人，同志，辛苦了，
7: 妈妈。
2: 念青啊，这是你的哥哥呀。
3: 哥哥
7: 哟，小弟都长这么大了，嚯，好沉呐，我都快抱不动了。
3: 妈妈，他长胡子了。
2: 丽安呐，
7: 妈妈，
2: 这么多年你都到哪儿去了？
1: 哥，你快说。
7: 妈妈，我去过武汉，再次目睹了血伤。我到了上海，为工人运动奔忙。我像爸妈一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还参加了国际轻工代表大会，去了纪念十月革命的地方。
1: 你去了苏联？
7: 对，我去了�苏联，参加十月革命13周年的纪念活动。
3: 苏联是哪里？远吗？
2: 那是你爸爸

0: 都没有到过的地方。
1: 妈妈，组织上派我去苏区，过几天就走。
0: 去苏区？
1: 是的。

0: 妈，还记得爸爸说的吗？我们一定会胜利的。
1: 怎么会忘记呢？
2: 哥哥，哥哥，你能不能带我去苏区呀？
3: 嗨，哥哥有任务，怎么能带你去？
0: 哼，你看，小弟比你都懂事。
2: 哥哥，哥哥，
0: 来。

0: 这是梅青走后我们一家人最快乐的一天。要是时间能够停留在这一刻，那该有多好啊。可是
1: 梅嫂子，党内除了叛徒，许多联络点被破坏。
0: 什么？
1: 明天苏区来的交通员到这里和你接头，记住花盆为号。
0: 花盆为号？
1: 对，这里是我们和苏区最后的联络点，关系重大，拜托了。
0: 放心吧老宋，联络点在，我在，我会守护好联络点，迎接苏区来人。
1: 梅嫂子，叛徒也认识利安，你马上通知利安转移，然后返回联络点，撤掉花盆。

0: 蒋立安，上海总工会轻工部部长，共青团江苏省委委员。他是死罪，但只要有人交出跟江西共产党的联络点和地下组织成员，就可以救他一命。这位太太，你可认识他？
1: 我认识他，我认识他，我怎么能不认识他呢？

哎哎哎哎。

0: 怎么了？我想起了过去，想起了你爸爸，还有你哥哥，还有你，还有念青。
1: 妈，您看谁来了？
2: 妈，
0: 念青，
2: 是我。妈妈，哎，
0: 是我的念青，我的念青回来了。
2: 妈妈，我从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毕业，现在我参加了解放上海的战斗。哎
0: 呀，好啊，好啊，我们终于看到胜利的这一天了。要是你爸爸你哥哥看见，那该有多好啊。
3: 谁说我们看不见呢？
0: 梅青，
3: 是我。我说过，我们一定会胜利的。
4: 妈，
1: 李安，
4: 妈妈，我说过，我们会在胜利时重逢。
0: 回来了，都回来了，我们一家人终于团圆了。
1: 妈妈，记者说要给我们照张全家福，您快来呀。
0: 全家福？
2: 妈，快过来。
5: 哎
0: 呦，我的小念青。

这就是我的一家。江美清，江里安，江小文，江念青，革命家。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你好，大自然。
10: 你好，伙伴。
11: 你好，银河。
12: 你好，梦想。
1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为您带来的是一鸣惊人，本期节目将为您带来黄梅戏夫妻关灯、卢剧万年桥、京剧扈家庄、徽剧水淹七军等精彩选段为您奉上，敬请期待。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我是宣传处的谭燕。
2: 谁说咱们干宣传的就只能拿笔杆子？咱们扛着摄像机，你能抓毒贩？
3: 特警是什么？
4: 是打击罪恶的刀，是守护人民的盾。
5: 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得抛下了，这就是使命。
6: 我有条重要线索，
7: 抓！
8: 就让你们看看我们特警支队的风采。
9: 站来！
10: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11: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0: 千里奔赴，百戏风华，多剧种戏曲人从阡陌街巷踏歌而来，相聚泸州，共赏曲韵悠长，同会烟火人间。
1: 梨园故事绝绝子，戏曲科普看十一，我这人能处，有好戏我是真想呀。三娘教子拿去吧你。明朝年间，有一个特殊的家庭，有年迈仆人薛宝，母亲王春娥和熊孩子薛乙哥。尽管钱包空空，生活困难，王春娥还是非常重视孩子的教育，在家之捐为乙哥赚学费。没想到乙哥是个淘气包。
2: 今天早放学，
3: 你背书背得咋样了？
4: 算了，不背了，先吃饭吧。打别人的孩子你也不害臊？
3: 这其中一定是有什么误会。
2: 别管我们家闲事儿，边去。
1: 原来乙哥不是王春娥的亲生儿子。王春娥一家听说春娥丈夫意外去世，纷纷跑路，留下孤儿乙哥。春娥就收养了乙哥，支捐供养三人生活，全心抚育乙哥成才。没想到乙哥在学堂遭到同学嘲笑，
5: 你是没妈的孩子。
1: 因此乙哥开始厌学，讨厌去学堂。在薛宝的调解下，乙哥幡然醒悟，想

0: 母亲道歉。从此，乙哥发奋读书，最终考上了状元。王春娥被封为诰命夫人。
1: 其实爹爹没死都是谣传，后来我爹回到家，我们一家人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0: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书山有路勤为径，感恩母爱记心间。
2: 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4: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1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关

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爸，这是一个小高。
1: 嘿，叔叔好。
2: 小高你好，你好。
1: 这是给您的带的。哎
2: 呀，来都来了还破费。哎，真是真是。哎，兄弟，让小高快坐下。啊，来，你坐，你坐。
3: 谢谢叔。阿姨好。
0: 妈，伤心。小高是吧？
3: 啊，是，高双星。
0: 小高，小高，高倒是蛮高的。坐吧。
1: 哎，坐坐。啊，快坐，快坐，快坐。
3: 夏阿姨，
1: 哎，喝茶。
3: 哦，好。
0: 小高啊。
3: 哎，您说。
0: 我。听我家囡囡说，你爸爸是国家干部啊？
3: 哦，他不是国家干部，他就是村委会的主任。哦，
0: 那他是什么级别的干部啊？
3: 他没有级别。
0: 不会，再小的干部他都有级别。
3: 我爸原本就是一个农民，他的这个主任吧，就是村里面的村民大家一块选举出来的，不是国家委派的，就没有级别。
0: 哎呀，我这囡囡啊，真是糊涂。我们都以为你爸爸是国家干部呢。
4: 哎呀，妈，这有什么大不了的嘛，是吧？
0: 大不大不了的，问我没关系的，是吧，小高？
3: 啊，是。阿姨说的是，我们家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家庭。
0: 我听说你们那边是住窑洞的，他是。什么样子的？我还从来没见过。侬看见过不啦？窑洞啥样子啊？
2: 冬暖夏凉。啊，是。
0: 哎，你们那边粮食够吃吗？
3: 够吃，够吃。我们那儿也搞了承包制，这个年收入也是不错的。
5: 我哥在不做农的时候呢，也跑生意。我弟是开拖拉机的，也算是县里的工程队里的人，挣工人的工资。
0: 我听说。你们那边都挺穷的。
2: 哎呀，你说的这些，这都是老早了，60年代的事情，现在不可能这样。
0: 那可不好说啊，中国这么大，那人口那么多，那要富裕也是一部分先富裕起来。那万一他们家那边，想当年你们那边不是？
2: 好了，不说了，先吃饭，好吧？哎，秀丽，你帮我来打下手。
6: 小高啊！
7: 哎，姚阿姨！哎，王阿姨！
8: 来来来！
7: 哎，你们怎么来了？
8: 我们来看看你啊！
7: 好，来，请坐。
8: 哎，好，不忙不忙，你自己来，自己
9: 来来来，我们自己来吧。哎。

0: 今天第一天上班，怎么样啊？
1: 啊，挺好的，我还在适应当中。啊、
0: 哦，你现在是正式记者了，了不起。
1: 其实我不算什么正式的记者，我现在是担任校对工作。
0: 校对？不知道。反正我就知道你是一个有知识、有文化、会写字的人，是吧？能跟你交朋友，阿姨脸上都有光。
2: 是啊。
0: 哎呦，这小屋子，你看看收拾的蛮干净的嘛啊！这房子呢，小是小点儿，但是地理位置好，出行方便的。
1: 是的，是的，挺好的啊，挺好的。
0: 小高啊，你在上海是落下脚了啊、哦，工作也有了，住的地方也有了，往后啊，够你忙的。阿姨给你带了一点生煎馒头来，吃饭一定要注意啊，照顾好自己，身体要紧。哎
1: 呀，你听我说，一直以来你那么照顾我，怎么好意思呢？你还给我送东西吃，我感激你还来不及呢，你别送了。
0: 不要了，不要感激什么呀？我跟你说啊，我们啊能遇上真是缘分，你晓得吧？你看看啊，王姐是上海人，我嘛安徽人，你呢陕西人，哦，那隔得都老远的地方了，能在上海碰上那就是缘分。我跟你说呀、啊、我刚来上海的时候也很难的哦，困难蛮多的，都是大家帮助，要是没有人帮助，那得走好多的弯路，对不啦？
3: 就是啊，就是啊、嗯、大家从五湖四海来到了上海，到了上海我们就是一家人了。
0: 对呢，对呢，
1: 是一家人。谢谢姚阿姨，谢谢王阿姨。
0: 呀，不要客气了。我就还想问一下，那你现在是记者了，有正式的工作，那份小餐馆的工你还打不打？
1: 哦，那份工我想再接着打一段时间、嗯、等接到我发工资了我再退。那边的人对我都挺好的，我也爱干。
0: 哎呦，你看看看啊，王姐，我没有说错吧？真的，小高啊，你这个人我一看就是蛮能吃苦的，哈、啊，都不像那现在的小年轻毛毛躁躁的翘尾巴，是吧？好了好了，我们不影响你了，赶紧把东西吃了啊！你忙你的，我们走了，家里还有事。哎，嗯嗯，
3: 不客气，不客气。
0: 啊，好好。你忙你忙、
1: 哎、啊！你们慢走啊！
0: 好好好，
3: 好嘞好嘞。
0: 哎哎哎，有事儿就告诉我啊！
1: 好嘞好嘞，你们看着点楼梯啊！
0: 好嘞好嘞好嘞，行了，嗯，快回去吧。
1: 好嘞，
0: 哎好。

0: 妈说话不太好听，你也别往心里去，她说话就那样。
1: 没有，我不介意，我不介意，我哪会介意呢？我没有资格介意。
0: 你看看，你不还是介意了吗？
1: 我不是介意你妈说的话，我是介意我自己。我的过去没有办法改变，但是未来可以改变。

0: 饭。
1: 哎，你好，
0: 小高出去啊？
2: 哎，住在阁楼的姓高。
1: 啊，是是。
2: 我是在住你下面，有张事情呢，要跟你讲一讲。
0: 哎，是这样子的哦，侬天天晚上要出去的
1: 啊？哦，有的时候出去走一走。
2: 哦，哥们，侬走出去走进来啊，一定要锁好门，不要门敞开的就自己跑出去了，对吧？回来也要关好大门。我们这里呢很注重安全，
3: 不能让小偷有可乘之机。
2: 还有记住，到了晚上7点钟，这个大门一定要锁上。
1: 好，啊，知道了。
0: 小高啊，虽说我们这里治安很好，但是安全意识还是不能放松的啊，要不然我们大家心里不踏实，万一哪个家里丢了什么东西，讲不清爽的，人家丢了财物，弄不好还要吃官司嘞，你也不好交代，对不啦？
1: 是，我明白，主要是晚上有的时候我要去公共厕所方便，想着没多远就没锁门。
2: 公共厕所？我们这里从来不跑公共厕所啊。
1: 那你们要方便怎么办？
2: 小高，那边

0: 你去买个痰盂摆在屋里想呀？
1: 痰盂？
2: 对呀、啊，我们家家户户都有马桶和痰盂罐，半夜里在家里用，第二天早上呢，到那边去了，明白不？
3: 他真的没有介意，
4: 真的没有介意，他当然不会介意了。他为什么要介意呀、啊？他要哄着你结婚，他跟你结了婚，就是上海户口嘞，好留了上海嘞，当然不会介意了，我也会得可能。
3: 你今天说话这怪里怪气的，都什么年代了？你说人家家里吃不饱穿不暖的，讨厌啊！
4: 我没说穿不暖好不好？我只说了吃不饱。这跑不下来，我一个宝贝女儿嫁到他们家，我要吃不饱来塞吧，可以吧？
3: 妈，什么年代了，我们毕业之后都会有工作，不是有工资拿吗？
4: 我跟你说啊，你以后有的苦受来嫁给他们，你到了他们家，他们家里面的客人就一阵一阵往你这个小家庭里来，侬啥人都开心
3: 了。轻一点，人家给邻居听到了。
4: 听到有哪的，反正就反正
3: 来。
5: 算了。人家小高不是蛮好，哎，给你买礼物、啊。
4: 哎呀，买礼物，搿物事我就打到了啊！我心里头就色一了啊！我没几个物事对伐？哎呦，开心哦！就搿能几块糕点哦，毛地糕，有啥呢？几点钞票啊？有啥意思啊？
3: 他不是还买了西洋参吗？而且那个马蹄糕，他也是知道你喜欢吃，他才买的。还有那两瓶白酒，他也是特意给爸爸买的。
4: 哟。买什么白酒啊？我是不喝酒的，跟我没关系。马蹄糕，侬不告诉伊我欢喜吃，伊会得买吧？是的。哎呦，西洋参，西洋参，哦，搿能两片西洋参，哦，搿能搿哪个物事？几片物事啊？几片啊？我泡过两套就没了，啥人喜欢啊？
3: 我不跟你说，回学校去了。
5: 哎，那我吃，我吃，熟了熟了。
6: 侬好不要讲了勿啦？非要让伊生气？人家小高蛮好，侬是没去寻事体把人家气走。
4: 陈文超，侬脑子能清爽好吧？哎呦，八字还没一撇呢，你就护着他了，色一嘞，侬开心

0: 冰冷老哥，咋嘞？这姓是什么意思？啊！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我被上海大众晚报录取了。啊！明天就正式上班了，我想留在上海工作一段时间。 这段时间可能很长，很长。我会好好工作，加倍努力，为自己挣一份前途，为爸妈挣来。等我工作一段时间，一切稳定了以后，我会回去看你们。我听你这意思，娃娃在上海有工作了，不准备回来了。
1: 这么快就留上海了，这么快就找到工作了？
2: 哎呀，你说到了上海啊，就到了天边边的尽头了吧？我这娃娃呀，打小就没离这么远，我回家怎么给他妈交代的嘛？啊，
1: 这对你们家是个好事吗？
2: 是好事吗？
1: 那么远，娃娃见都见不上一面吧？这说明这个家里有出息嘛？那么，啊，当然了，他只是在上海试用一段时间嘛。试用嘛？哎，
3: 试用是什么？
1: 就是试着干嘛？啊，就是，合适不合适啊？满意不满意呀？开心不开心呀？人家。
3: 愿意不愿意，那还另当别论了吧。你万一人家要是不满意，他还就回来了吗？
0: 哎呀，冰冰老哥，要是这样的话，哎呀，
1: 我想再求你件事。
3: 你是不想给他寄点钱儿？
1: 是，
3: 行吧，明天跟我一块儿到厂里边。

0: 原先你说家里留在乡下咱双行就安全了，后来又说他确实去了上海，那总是要回来的，再后来说他不一定能留在上海，一直到现在他留上海了，这一步一步的真让人担心。
1: 你担心个谁呢？行行行行行，别干了别干了，来来来来来来，你看看啊，这是上海地图，上北下南左西右东，他俩一个在东边，这一个在西边，他离着108000里呢，他怎么能见上面？再说了，老天爷对咱们家娃够关照了，一毕业就能分配上工作，对吧？哎，就扎下了根根，而且还是在大上海扎下了根根。当然了，嘉林倒是也找上工作了哈，但是他俩离着远着嘞，是吧？而且各有各的工作，各有各的活法，这叫什么？井水不犯河水。就是俩人见了面，怎么可能提那个事儿呢？你担心个什么？
0: 不见面最好。
2: 高家里的情况，你知道就好，不必太挂心。我把他的地址抄给你，还不知道他能在上海待多久，你心里有个数，尽量不要和他见面，等等看，等你毕业分配有结果，工作稳定了，事情也就自然过去了。

0: 你们主编早，
1: 小高，来得好早啊！我习惯早起了。啊，哎，
0: 小高，
1: 哎，来来来来，你来报社快一个月了吧？
0: 是，
1: 校对工作都熟悉了吗？啊，感谢杨老师，他真的教会我很多。嗯，我开始以为校对工作很简单的，嗯，但是上手了以后才发现，所需要的知识真的欠缺了太多，得重头开始学。 但是通过这段时间的校对工作，我阅读了大量的资料，我觉得对自己也是个提高，我现在很喜欢这份工作。嗯，
2: 好啊，有脑子还肯思考啊！做报社的记者啊，就要先从报社的基础业务开始做起，啊，同时呢，要多学习，要多看稿子，这样才能提高自己的眼力。您能有这样的认识啊，说明我没有看错人，好好工作吧！啊，
0: 谢谢领导。
3: 今天是发薪日，快去领工资啊！哈哈哈。小林，高嘉林，哎，哎，讲好了啊，这个周末好好吃一顿。
4: 好啊，这次我请你。
5: 行，那好，我走了啊。

0: 亚萍，
1: 吴老师，吴老师，我的舞蹈编舞作业怎么样啊？
2: 老师们还在统计分数呢。不过你那个小品不错，很有创意，你完成的也很好，有你妈妈当年的风范。啊，对了，亚萍，我这个学期的课快结束了，下个月呢，我会带。

0: 北京的学生去美国演出，我到时候很有可能会见到你妈妈，你有什么话要带给她吗？
1: 小高啊，
2: 阿姨，
1: 哎，
2: 今天是我在报社第一次领工资，也不知道你喜欢啥，就看着给你买了点。
1: 哎呀，谢谢，不要，我不要，我就有的。你刚领工资，别乱花钱了，又要交房租，还要吃饭，你看这孩子。
2: 不是，姚阿姨，你听我说，你跟我素昧平生的，一直以来你都那么照顾我，你是我在上海最亲近的人了。你不是也说了吗？这就是咱俩的缘分呢。不是啥贵重的东西，一双保暖鞋，我给我爸妈都买了，就当我孝敬你们。
1: 哎呀，好啊，谢谢你啊，小高啊，你看你是个好孩子，以后在上海一定会有出息的。
2: 我会努力的。
1: 那交房租的钱还够不够啊？
2: 啊，够，我爸给我汇钱了。
1: 哎呀，你看是，真是儿行千里母担忧啊，爸妈在老家也是不容易的。以后在上海有什么需要我做的就告诉我，能帮的我一定帮啊。
2: 谢谢你。
1: 哎呀，不谢。来，你不吃碗面啊？
2: 我吃过了。
1: 小高啊，这个一个人在外面过日子千万不能糊弄，知道吧？照顾好自己，只有身体好了才能工作好。
2: 我知道。那我先回去了。
1: 好啊，谢谢了啊，谢谢。

0: 亚平啊，
1: 在干什么呢？
2: 没干嘛，睡不着。爸，嗯，我想问您一件事儿。
0: 哦，说吧。
2: 我们有个老师，从北京来的，他说以前也在上海工作过，他说认识你和妈妈。
0: 哦，嗯，他叫什么？
2: 吴云。

0: 他跟你说你妈妈的事情了？
1: 嗯。
0: 他怎么说的？
1: 他没说什么，就说他们以前是同学，也是同事。他还说，他同情妈妈，也很理解妈妈。
0: 我和你妈妈离婚的事情啊，人云亦云，那都是局外人，他们所谓知道的真相，那不一定是事实。我们两个人的事情啊，只有我们自己知道其中的苦涩。爸爸现在最后悔的、最愧疚的，就是我当时阻碍了你妈妈专业上面的发展。因为那个时候毕竟年轻嘛，性格也不好，固执得很。你妈妈那个时候也很单纯，所以分手是难免的。那个吴阿姨，她还说什么了？
1: 她还说，妈妈在国外发展的挺好的。
0: 那就好。
1: 吴老师，最近他要出国，有可能能见到妈妈。
0: 你想跟你妈妈联系吗？
1: 我。
0: 大平啊，你已经大了，爸爸不会干涉你的，无论你做什么事情，爸爸都不会反对你的。你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主。

0: 我还没问你，你现在是一个人呢，还是已经成家了？
1: 怎么讲，女朋友都没有呢？
0: 哎，不对呀，你那个时候在我们那儿，我拉你去县城打电话给你女朋友。
1: 哦，哎，早吹了呀！之后两个女朋友都换好了。
2: 啊？

0: 为什么？
1: 不晓得呀。
0: 哎，我也不知道和什么样的人在一起才合适，所以啊，我只能不断的去尝试、体验、探索。但我相信啊，当我什么都经历过之后，我一定能确定我的内心到底需要什么样的东西。你这样讲啊，就拿你来讲啊，你之前不是做过民办教师吗？嗯，县里头通讯员，今天又确定要做记者了，对吧？也许后面呢，你还会有新的选择、新的道路，这就是一个探索的过程呀。同理，我认为找寻伴侣也是这个样子的。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
2: 嗯，没有，我觉得你这个观点挺新鲜的。
0: 新鲜吗？不新鲜的。你读了那么多的书，应该悟到这一层了呀。
2: 这是哪一层？
0: 不要紧，不要紧，总有一天呢，你是会明白的。

0: 奇迹，你真的是个奇迹。
1: 我也没想到会有这样一个机会，
0: 我真的是太高兴了。
1: 你知道吗，我刚领到第一个月的工资，想着庆祝一下，在上海我也不认识别人，就想着把你约出来，今天的咖啡我来请。
0: 你就是说如果在上海认识别人就不找我了呗？
1: 不是，你跟别的朋友不一样。
0: 是吗？有什么不一样？
1: 你是老朋友。
0: 准确的说，我是你的前女友。
1: 哎，你最近有听到双星的消息吗？
0: 他上大学之后就再也没见过他，他好像跟谁都不联系。怎么了？你们也没联系？
1: 没联系。
0: 为什么不联系啊？
1: 可能大家都忙吧。
0: 不是。
1: 什么不是？
0: 不是这个原因。
1: 那是什么原因啊？
0: 高双星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你为什么不想主动联系他。
1: 为什么？
0: 你有自卑感。
1: 自卑感？
0: 嗯，因为你的内心对于当年高考落榜还耿耿于怀，心有不甘。高双星考上了大学，你没考上，所以你不甘心，因为你觉得应该考上大学的是你，但是事与愿违，这让你生发了怨恨。你怨恨别人，也怨恨你自己。这种怨恨时间长了以后就会转化为自卑感，所以你不愿意见高双星，因为在他的面前你的自尊心会受到伤害，你也会为自己感到汗颜。
1: 原来你是这么想我的。
0: 别忘了，我们两个相爱过，相爱过的人是有感知的。你现在就很好啊，大众晚报是全国知名的大报社，我爸爸还订了一份呢。好了，说说你吧，现在你在报社做什么样的新闻？社会新闻还是时政？
1: 我现在还不是记者，我在报社做校对工作。
0: 校对？
1: 我想报考的是记者，但是零。

0: 导目前安排我做校对工作。
1: 嗯，也是，大众晚报这样的大报社是要从头做起的。怎么样啊？你跟我说说，你有什么工作感受？
0: 我以前在县宣传部干过，以为自己有点底子，但是到了正规报社以后才发现，以前的那点经验什么都不是。我根本没有办法，没有能力去适应正规报社的新闻采访工作，什么都得从头学。但是做了校对以后，我发现这里边大有学问。
1: 嗯，
0: 我可以阅读到大量不同的稿件，开阔了自己的视野。我每天都在学，很努力的学，我觉得我长进很快，而且我很喜欢我现在这份工作。
1: 你能这样想，我就更替你开心了。建林，祝贺你，再次恭喜你。
0: 感谢你今天对我说的这番话，感谢我们的友谊。
1: 让我们一起感谢命运，又把我们拉在了一起。

0: 哦，乖乖，巧玲，你咋来了？
1: 姐，
0: 巧玲儿，没考上就没考上呗，考大学不容易，这谁都知道。当年就连嘉玲哥都没考上，没考上的人多了，这不丢人。
2: 可是没考上大学，我以后可怎么办呀？
0: 巧玲，你还记不记得之前你跟姐说的，人来到这个世界上，谁更没遭遇挫折？你得把心放宽了，往后还得活人嘞。就算你没有考上大学，你也是个有知识的人，兴许还有别的出路呢。听姐劝啊。
2: 儿子，道理我都懂，可我就是难受，我心里也没有一个可以说话的人，我只有你。儿子，我知道你现在也心烦，莹莹的病怎么样了？
0: 又做了一次检查，在等结果，如果还没有好转的话，我和你姐夫准备带他去上海治病。
2: 去上海？那得花多少钱呀？
0: 不管多少钱都得治。巧玲，我当了妈之后才知道什么是血肉之情，莹莹就是我跟马栓的命，我们商量好了，上海一定要去。
2: 可是去上海，上海那么大，你们人生地不熟的，你们往哪儿找呀？
0: 西安的医生给我们推荐了医院，我们有地址，只要把孩子的病治好，天涯海角我都敢闯。
2: 姐，我们俩咋那么难呢？
3: 老师，您怎么了？
4: 年纪大了，抵抗力不如你们年轻人，稍稍不注意啊，会有点感冒。我自己来，
3: 你小心。
4: 来，

0: 我这些稿子都已经校对好了，您抽空再检查一下吧。
1: 不错，不错啊，小狗，你进步得很快，看来我可以安心的退休了。下个月我就回家抱孙子去了。
0: 啊，我还有很多东西要跟您学呢。
1: 我在这报社干了一辈子的校对，也该走了。小狗，你好好努力吧，你很好学，人也聪明，我能看出来林总编很喜欢你，他没看错人。
0: 林总编，
1: 你还不知道吧，你进咱们报社是林总编一锤定的音。其实你的学历不算高，户口呢也不在上海，可林总编呢是个爱财的人，他要的就是你，以后你就会知道了。他自己也是从基层一步一步干上来的，是个实在人。小哥，以后有机会再去读个学历，今后是一个要有学历的时代，有了学历才有向上的资质，你才会有更好的发展前途。
0: 我高考落榜之后直接就回村当民办教师了，现在如果还想考啊，那也来不及了，超龄了。
1: 超龄不怕，你可以考成人大学呀，现在成人教育的文凭是国家认可的，是专门为你们这样错失高考机会的超龄青年开办的。
0: 真的这么好？
1: 回头我给你资料，你自己看啊。
0: 好，谢谢你。

0: 怎么样啊？你们系里的分配方案定好了吗？
1: 哦，基本上是定了。我是上海户口嘛，所以肯定是留在上海。只不过以我的成绩，也不太可能分配到很好的单位，顶多是一些区级的福利机构。但是我也没有想很多，我就觉得先找一份工作，然后挣一份钱就好了。你们呢？你们系怎么样啊？
0: 说是有两个留校名额，
1: 啊，
0: 其中一个已经定了，另外一个大家都挤破脑袋都在争，我想肯定没有我的份，我就不想了。
1: 啊？那你？
0: 哦，我拿了一些应聘的资料，其中有一些是双向选择的单位，我正在看呢。我今天面试了一个小学，他们在招语文老师。我今天面试了，感觉还不错。
1: 小学老师啊，这个待遇也不是很好，工作也很琐碎，成天跟小孩混在一起，没什么意思吧？
0: 哎，骑马找马嘛。只要能留在上海，干什么工作都可以。如果要是录用了，那我就好好工作呗，等找着机会了再换呗。
1: 我就说你之前不应该赌气，非去辞去什么学生会干部，不然的话你很有可能能留校，你的成绩没有问题的。
0: 哎呀，别想了，这种千载难逢的机会怎么会留给我个外地人？秀丽，你相信我，不管是干什么工作，我都会好好努力，好好拼搏，为咱们争出一个美好的未来。

0: 这个高双星真是说得开心哦，还远大理想，在上海找工作，干容易啊？哦，伊刚刚啊，上海工作干好找啊？是，哎，到小学里面当教师，小学的教师，一个月100多块钱，走进走出，分都分米个一厘，好不香？人家王阿姨、张阿姨原来才晓得，伊是国家干部的儿子哦。哎呦，跑到小学去做个教师匠，有面子吧？阿拉有面子吧？
1: 妈，这不是还没有最终定下来吗？再说了，也可以先干了再说，之后再看机会，万一可以换工作呢。他人努力，然后成绩也好。

0: 以后肯定会有出息的。
1: 哼，出息就怕你妈妈等不到她有出息的那一天。
0: 我相信她，她肯定会的。
2: 高双馨，
3: 高双馨，
4: 哎，咋了？
2: 你到校办来一趟，有事情找你谈一下。
4: 哦哦，好。
5: 你没犯什么事吧？现在可正是毕业分配的节骨眼上，可不能有事儿。
4: 没啥事儿啊。
2: 高双馨，弄快点呀！
4: 哎，来啊来啊，
6: 我走了。
1: 燕姐，妈都弄干了，你大舅妈呀介绍了个对象，我看条件挺好的，侬不要急呀，我都能干呀，侬听听了再干嘛。哎，在广州做生意的，哎呦，一个月工资没落落嘞，还有奖金啊快。哎，人家我接过来，真的老好，老等样的。今朝侬不要急嘛，侬听了再干呀，不要急不急。哎，要么今朝夜里向见见面。
0: 侬干啥啦？我跟高双馨都已经定下来了，你要干嘛？不要瞎搞。
1: 什么定下来了？什么定下来了？谁同意了？我同意了。哎呦，又没有结婚了，又没有订婚了。
0: 不是，你想让我脚踏两条船啊？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
1: 哎，脚踏两条船怎么了？三条怎么了？四条怎么了？哎，妈跟侬讲，条件比侬差个小姑娘，再来自家讲嘞，哎呦，我有几条船。侬条件介好，哎，侬一高双馨就停下来了，哎，你快不快呀？侬快不快呀？
0: 我回学校了。
1: 哎，你去哪里啊？
0: 我回学校。
1: 哎呦，要去寻个小赤佬对吧？
0: 我就是要和高双馨好。

0: 他是不是有什么病啊？
1: 我不知道，可是莹莹这病，去上海治病得花多少钱呀？这是我的一点私房，都拿出来。你俩现在去那本书家给我提新去。
2: 这学校的宿舍呢，它是不合适做新房的。
3: 今年报社的选题会，你参加。
1: 给你吧，以后当记者用得上。春节，你打算怎么过？
3: 请看《人生之路》第24集。
4: 妈，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5: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5: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不要鼻塞，
8: 不要流涕，
7: 不要头痛。
6: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9: 运动随时开始，
10: 没时间
11: 那就挤出时间，
12: 没条件
13: 那就创造条件，
14: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8: 养无极牌补肺丸，
1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老实告诉你啊，我不会让我的女儿一条道上走到黑的。侬谁来动不要讲闲话。囡啊，妈妈告诉你啊，哎，我真的已经约好了，几月几号吧？要不然妈没面子嘞，对吧？
1: 妈，那我也认真跟你说啊，除了这个高双馨，我谁也不要。
0: 侬听我讲，哎，你听妈妈讲哦，哎，见一见，见一见嘛，哎，有句话说得好，天涯何处无芳草。哎，说不定你们两个人眼睛对眼睛一见，哎呦，一见钟情嘞！
1: 谁跟他一见钟情？我不见，我说了我不见。
0: 哎呀，
2: 我就让伊自家作主。
0: 侬干啥？侬神经病？侬晓得啥？作主作主作主，侬个头啊！我刚好有个囡，随随便便嫁拨人家，侬欢喜啊？侬开心嘞？侬不要讲。
3: 我被学校批准留校了，阿姨，叔叔，我被批准留校了，我被破格留校了。
1: 太意外了吧？前段时间你不是说留校没戏了吗？怎么突然之间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3: 我也没想到啊。哎，谈话刚结束的时候我才知道，最后一个留校名额是我和一个上海同学做竞争，他们在讨论结束的时候意见不统一，我俩平票。哎，你知道这最后一票是谁投给我的吗？嗯，是咱们最最最最最讨厌的陈卫红老师。
1: 是他，
3: 我的天哪！陈卫红老师说，高双馨有正义感，勇于为弱小打抱不平，敢于动手与不良行为做斗争。虽然触犯了校规，但是这种难得的品格不可否认。我们学校呢，需要这样的年轻老师。
1: 他真这么说的吗？
3: 啊，正是他这关键的一票，决定了我留校。
1: 怎么样，我陈秀丽有眼光吧？看上你这么一个有正义感的青年教师。
3: 可是呢，我想说，我有这样的变化都是因为有了你，谢谢。
1: 哎，那怎么样，他们给你定了工作了吗？是留在中文系吗？
3: 不是，我被分配到了一个新成立的成教中心。啊，这是一个新的单位，我觉得很有发展前景。
1: 我觉得很好啊，所以从今天开始你就是上海人了。
3: 下个星期办手续。
1: 太好了。
4: 搿期倒蛮好啊，小高是可以留了上海。搿男婿我倒蛮有福气。
5: 哎，一笑出来，我真没想到呀，真的没有福气啊。
6: 不过他都是靠我女儿，他也不认识我女儿，哪有什么好的福气啊。侬看看阿拉囡，多少旺夫啊。
4: 那你可以答应他们结婚了吧？
5: 搿勿答应哪能办啦？有啥办法啦？阿拉囡缺待伊了呀。哎呀，珊珊要结婚了，真是头大呀。要准备房子、马嘎萨，对吧？准备酒席，办几桌请谁，对吧？还有婚礼礼服，我想想都多。
4: 搿要是伊拉结了婚，搬了老远，我倒有眼舍不得嘞。
5: 哎呀，我哪能办呢？有啥办法呢？房子就讲眼眼，对不啦？搿房子大嘛，等来倒，介小房子隔了倒，啥人要么侬挂了墙壁高头。
4: 哎，办法会得有，会得有办法啊。
5: 哎呀，快递重递呀，没人工作啥了。
0: 哎呦，叫侬重递么？干重，侬要死呀侬！温柔一点，
4: 温柔一点。哎呀。
3: 小郑啊，
2: 回来了。
3: 嗯，
2: 检查结果出来了吗？
3: 出来了。
2: 医生咋说？
3: 医生说，现在孩子的病情没有好转，看来得打算一下去上海治病的事情。
2: 那还想啥？必须去。
3: 是，我本来想着这一两年我拼命干，多挣些钱，再去上海做手术。可医生说，根据孩子的病情，还是早点去做手术好。
2: 挣钱重要，给孩子做手术更重要。别想了。医生说没说咱们啥时候去上海？
3: 医生说，一过春节就去。
2: 好，那这段时间咱们先准备一下。过几天我先回趟家给我爸说一声，今年过年就不回去了。

0: 哎呀，这下可好了啊！我娃留在上海了，留校当老师了啊！哎呀，这个苏联有个电影叫《乡村女教师》，我娃这叫啥嘞？叫城市男教授嘞！哎，
1: 你说，双行这就算留在上海了？
0: 可不咋的嘛，留在上海了，不光留下了，都有户口本本了，本本。
1: 他留在上海教书，那么老远，见一面都不容易。咦，反正都是教书，会在县城的学校多好，县城离家近。
0: 真是得不偿见识短了，你在个县城有谁出息嘞？这是大学老师啊，哎。过几年那就是大学教授高级知识分子了，教大学的。哎，
1: 他答圣教成教中心了。
0: 成教中心不懂，不过是从字面上讲哈，成教成教那就是成人教育嘛，是吧？哦，哎，那将来大教授啊，教大学生啊，你这
1: 那是那是。双行说他搞的那个对象叫个事，
0: 叫啊，叫陈秀丽。
1: 陈秀呀，这名字好，秀气讲理。
0: 据说人家家可好了，知书达理。
1: 喜欢咱们双行不？他们
0: 这叫喜欢。

0: 就喜欢的不得了，上面上的很清楚。
1: 哦，哎，不嫌咱是农村人。
0: 农村人咋的了？农村人咋的了？那谁家往上倒三代不是农村的？干甚了吧？这是装甚大尾巴狼？我就看不惯这种人，忘本。行行行行，你不要瞎琢磨了啊！你就琢磨琢磨，让咱的娃怎么把媳妇给娶了呀？我娃上海人呀，啊，将来有了娃，那也是大上海人啊！啊，那娃的娃，那更是上海人呀！子子孙孙，孙孙子子，他都是大上海呀！
1: 就是就是。
0: 哎呀。

0: 妈，巧玲回来了吗？
1: 回来了，听说呀，魔考上大学，这都几天了，魔家他出过门，怪可怜的。
0: 太好了呀，
2: 人家没考上个大学，你高兴个甚劲儿？
0: 他没考上大学，不就跟我一样了吗？他也不能瞧不起我了吗？
1: 他那心思你还不知道，他等这一天等的脖子都长了。
2: 看你那个没出息的样子。
0: 我怎么没出息了？我现在在县施工队开车，大货车我也能开，没准到时候我就成包工头了，能挣大钱。到时候我就把咱家这门楼子给扒了，给你们盖更大更好的。
2: 扒门楼？你不扒你爸高明楼就不错了，你还。
0: 我不管，你俩现在去立本书家给我提亲去，等我娶了巧玲，我一准更有出息。
2: 人家能看上你吗？啊，你咋也不撒泡尿照照你看你个啥样来？
0: 他怎么？
2: 俄不去丢这个人啊？
0: 他怎么？你们不去，我让大嫂去。大嫂，大嫂，
3: 妹子，你就听姐一句劝。那既然没考上大学，那就踏踏实实在家过日子。那嫁个好人家比啥都强。
4: 不，我现在不想嫁人。
5: 那想干啥？
4: 我想再复读一年，明年接着考大学。
5: 你休想！没有寒钱有的你花。你二姐以前怪我啊，没让她念够书，啊，非要找个念书的人，那个高加林还不是把她给害了啊？你看不明白？啊，嫁给马匡有多好，日子过得稳稳当当，看不见啊。
3: 巧玲，你说你也不小了，那该懂事儿了。那女孩子总归是要嫁人的呀。你说你要读书，那爸随了你的心，让你去上了学。你要考大学，那爸也随了你的心。那眼下没考上，这就是命，姐是过来人，知道迟早得认命。那三星啊，如今混得可不错啊，那你嫁过去了，咱俩就是妯娌啊，有姐在能让你受气？
4: 我不喜欢高三星。
3: 你说你净说傻话，那你俩从小一块长大，那知根知底的，什么喜欢不喜欢的呀？那睡到一个炕上就喜欢了。
4: 姐，你别劝我，你劝劝爸呀，让我再复读一年好不好？我这次高考我只差了5分没考上，让我再复读一年，我保证能考上。爸，
5: 你不要想了，文曲星会下凡到一个女子身上。嗯，你也不看那个高加林当年啊狂成什么样子，还不是没有考上大学。这么多年了，在咱们高家村只出了高双星一个。一个女娃娃啊，能够让你念到高中就很少见了，你还想上天？
4: 爸，我求求你了，你只要答应让我再复读一年，我保证我以后我嫁人，我不让你出一分钱嫁妆，大学学费我也可以自己想办法，你只要帮我交这一次报名费。爸，以后其他所有的学费我都可以自己干活赚钱的。爸，
5: 你不要做梦。哦，巧玲，你回去告诉高明楼，说这件婚事我应下了，巧玲就嫁给三星，让他们家选个日子过门吧。
4: 妈，
6: 大大哥，我是不怕得罪人的，要把这个事情跟他说清楚啊，这都几个月了，水费都算不清楚，不是还是

0: 家倒霉吗？
1: 这个小高老要占大家便宜的。哎，我经常在夜里哦，听到楼下有人开水龙头，滴哩哆啰，滴哩哆啰，暗地里哦，不知道偷用了多少水。哎，哎呦呦，哎，我都想不到他会在这种事情上动坏脑筋的。
2: 哎呦，我觉得这个小高不是这样的人，人家好歹也是报社记者，他不会为这几个小钱要动这个脑筋的呀。
0: 哎，这文化人啊，更应该懂得道理。我们更要把这事情跟他挑明，有什么不对呢？这都忍了几个月了，这个水费弄不清上来呀。
2: 也许人家小高不懂我们上海人家的这个用水的规矩呢。
3: 各位好，
0: 小高，你回来了，正好大家都在。有一个事情啊，要跟你说明一下，这你不要怪我嘴多啊，我也是为大家好，是吧？
3: 啊，没事，您请说。
0: 就是刚这个水龙头，我们这里是一家一户水表分开用的，不能这日用那日用，这个水费啊都算到各家邻居家里去了，就是让大家邻居吃亏了，就赚了人家的便宜了。你说是，侬讲对不对啊？
3: 我不知道啊，我以为可以随便用，月底交水费就行了。
1: 哎呀，不是这样子，你过来看看，你来看看。这一排排水表啊，连着每家每户的水龙头，都是一户一户专用的，你不晓得？
3: 我现在晓得了，实在对不起啊，以前真的没弄明白。
2: 喏，我讲吧，人家小高是外地人，他不知道这里用水的规矩。小高，你也晓得了啊？
3: 这个月我欠大家多少水费我补，现在就补。
0: 小高别。就我们这事情啊都说清楚就好了嘛，不知无罪。
2: 是啊，
0: 小事啊，没问题的啊。
1: 哎，小高啊，你家呢是这个水龙头，记住了啊，以后不要搞错了啊。这次就算了，也没多少钱。
2: 哎，就是啊，不要紧啊，不要放心上啊。

0: 二姐，
1: 巧珍。
2: 哎，巧珍，你这是？
1: 爸，
2: 你咋回来了？
1: 莹莹的病不见好转，我和马栓决定，过了春节以后就带她去上海做手术。我回来跟您说一声，今年过年就不回来了。
2: 是，去上海？
3: 嗯，真的要去上海给莹莹看病。
1: 医生说，目前只有上海的医院能治好莹莹的病。
0: 二姐，这样的命好苦。
1: 巧玲，二姐本来是想出钱供你复读的，可是莹莹这病，姐实在是顾不过来。
0: 姐，别说了，我不读书了，给莹莹治病要紧。
2: 去上海治病得花多少钱啊？
1: 不知道，这些年马栓挣了些钱，不够的话到时候再想办法。
2: 哎呀，要你们几个女子，我一个舒心的。

0: 那是啥？
1: 给娃娃治病，我敢告诉人哦。

0: 师傅。
1: 你好，想修什么？电视机还是录音机？
0: 我想修理你。
1: 嘉林哥，嘉林哥，
0: 下来了吧？
2: 是不是没有想到我会出现在这里？
1: 我太想不到了。哎，你怎么突然来上海了？是不是来上海开会？
0: 我没有走。我告诉你，我不仅留下来了，而且我会一直待在这里，我也会一直待在这个城市里。
1: 这你也留在上海了？那你之前怎么不跟我说呀？你，哎，你现在在做什么工作？
0: 怎么说呢？报社。
1: 啊？你现在成记者了？哎，我就说你不是个凡人，真的，你是个能干大事的人，我看错不了。哎，咱哥俩这么长时间没见了，必须得好好聚聚，对吧？
0: 聚聚什么？
1: 咱们晚上
0: 来，
1: 必须得吃一顿
2: 什么？什么？怎么好好聚聚？你告诉我，怎么好好聚聚？
1: 吃顿生煎呀！
0: 吃顿生煎，我请呗。
1: 好，
0: 别跟我争啊！
1: 好，绝对不跟你争。我今天哎呦。

你们好，今年春节不能回去跟你们二老一块过年了。我很珍惜在报社的工作机会，现在一切刚刚开始。除了本职工作，我还在坚持写小说。爸，我妈身子不好，劳您多照应了，地里的活也要辛苦您。儿子心里惭愧，等我日后发展好了，一定接你们到上海来，看看大城市的风光。儿子先给二老拜个早年，祝你们身体健康。

0: 小高，来来来来来，林总编，听说你又发表了一篇新作啊？
1: 是，一个短篇小说而已。
0: 哎，小高，你的文字功底很好啊，这是你的强项啊，别松懈，请练笔。空的时候给我一本，我呢好好拜读一下。
1: 好啊，我晚点给您送来。
0: 另外，今年报社的选题会，你参加。过年好。

0: 过年好，林总编。
1: 你怎么过来了？
2: 我们学校放假了，我过来看看你。你们放假了吗？
1: 啊，我也是，今天刚放假。
2: 我给你送你个东西。
1: 送我个东西？什么？
2: 这个还记得吗？
1: 当然记得。
2: 给你吧，以后当记者用得上。
1: 这是你的相机，我不能要。
2: 以前就是买给你的，后来你还给我了，现在物归原主吧。
1: 这不合适吧？
2: 你要是觉得不合适，那我跟你做个交易，我可以跟你交换，你用它帮我拍一些舞蹈动作的照片，你就别收钱了，这样公平吧？
1: 给你拍照片，我哪敢收钱呢？
2: 以前可以不收，现在不一样了，应该收。
1: 行了，你别开玩笑了，我收下还不行？我就留着，给你拍照用。
2: 送我回家吧。从今天起，你就是上海人了。
3: 不，我不是上海人，也不是陕西人。
2: 那你是什么人啊？
3: 我是你的人。
2: 双星，今年夜来我家吃饭吧。
3: 干什么呀？吃年夜饭吗？
2: 吃订婚饭，想跟妈妈说我们俩结婚的事。
3: 兄弟，我一直盼着这一天呢。
2: 今年春节你打算怎么过？
1: 打算给自己做碗面。
2: 西北挂面？
1: 嗯，
2: 就是我们经常吃的那一种。
1: 是。
2: 好熟悉的味道呀，我也想吃。
1: 我做的面不好吃。
2: 行了，谢谢你送我回来，回去吧。
1: 年后见。
2: 年后见。

跨年了啊！

0: 可得把你这脖子伺候好了，小心抬脚。
1: 哎，你看看，以后巧玲就是高家人了。
2: 哎，您说的这样，
1: 哎呀，很好。
0: 爸爸，
3: 呀，多好的俩娃呀！啊。

0: 都齐了啊，那我们开始。今天是新年度第一次选题会，在大家报选题之前呢，我先讲一下总体的要求啊。
1: 刘启勇师傅。
2: 哎，嘉玲哥，刘师傅，刘师傅，哎，刘师傅，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3: 你要的东西啊，我给你修好了，你赶紧看看。
2: 随着我国旅游事业的发展，我国民族
3: 还蛮好。
2: 也在坚持开发泛设备用户。
3: 是吧？这台机器是别人不要当废品卖给我的，我简单收拾了一下，现在能看三个台，中央一套，上海台，还有江苏台。
2: 这咱们兄弟俩好说，你给我50就行。
3: 100块，100块，拿着。
2: 不是哥，这零件不值钱，这都是我从旧机子上拆下来换上去的。
3: 技术值钱。<笑>
2: 我这点技术跟你比，差远了。哎，对了哥，你现在当上记者了吧？
3: 我现在还不是，我现在还是在做校对工作，但是我会努力的。
4: 我相信我有一天我一定会当上真正的记者。那肯定的，你肯定没问题，我相信你。<笑>爸
5: 妈，我回来了。<笑>
4: 小哥来了，
6: 叔叔好。
5: 阿姨，我给您和叔叔买了点营养品。哎，你们都快结婚了。
6: 这个东西就不要买了。你伤心也要买。哎呀，小啰嗦，快坐下。我有话跟你们商量。啊，坐来。侬出去走两句，我跟他们讲就行了。啊，
4: 好。
6: 小高啊，你和秀丽马上就要结婚了，那你们有没有商量过，结了婚住哪儿？
4: 我们打算先住教工宿舍，等我们学校开始分房的时候，我们再住新房。学校宿舍我知道的，我见过，那筒子楼是吧？啊，就烧饭要走到过道上去那个。哎呀，
6: 小高啊，我们秀丽呢，她是不太能干的，饭是烧不来的。我告诉你啊，她从小到大连一件衣服都没洗，都是我给她洗的。
4: 哎呀妈！到现在为止，连扫把都没拿过，别说做饭了。没事儿，家务我可以做，而且我们可以去吃食堂，很方便。我也可以做饭。
6: 哦，你还会做饭？
4: 对。他会做面条，做的蛮好吃的。是。<笑>我也可以做上海菜。
6: 小高啊，我跟你说啊，这学校的宿舍呢，它是不合适做新房的。那怎么能做新房呢？搁哪能来塞呢？搁嘎滴滴个这么一点点的地方，啊，结了婚总要买套家具吧？

放了床就放不了立柜，放了立柜那就放不下床，这别说梳妆台了，那一个小姑娘梳妆台总要。再说了，像这种房子那个墙壁

0: 后面我们想着等分房子之后再考虑买更多家具。
1: 你脑子有毛病啊？你小姑娘懂啥么子啊？
0: 妈妈，
1: 说啰里吧嗦啰里吧嗦，侬不讲闲话，我来讲。是好不容易正正当当结一次婚，那能好不忙嫁裳啊？没家具啊？要的，你要是忙忙乎乎结婚，人家会怎么想啊？
2: 我对我阿姨丈姨晓得了，会哪能讲？还以为我囡恩有啥毛病，不值同地嘞？以为我女儿不值钱嘞？
3: 啊，买买买，值钱值钱，当然值钱，买买，一定买。
1: 要买的要买的，买了放哪里去？我倒是给你们想了一个办法。
3: 您说。

0: 这剩我的一点私房，都拿出来，给双星借婚用。呀，这可是你压箱底儿的私货嘞，啊！哎，
1: 哪个儿子结婚我都要贴一点的，双星不一样，那是咱家的脸面。再说了，我留着这些有什么用啊？不都是用在娃娃身上？你先听我收着啊！ 看双星那边有什么需要，就帖子里头用。
2: 呀，真是个好婆姨啊，人长得也好，心更好嘞。你这你先放你那儿啊，等双星来信了，咱们再合计嘛。

0: 你干啥呢？
1: 你别管。
2: 啊，王干妈要搬了跑啊？
3: 是的呀，伊拉儿子前两年做了股票生意，赚了蛮多钞票，现在滚脱了，外头有套房子了。葛么伊讲呢，下头搿套的。哦，我说上海话你听不懂，我说普通话啊。楼下那个王家妈妈，她有个大房子，那么我一打听呢，房子价格也还可以，那我想呢，把它租下来，让你们做新房，这样挺好的，你们住楼下，我们住楼上，以后也有个照顾，都是好了，来塞啊。
2: 哦，我是这么想的。
3: 哎，你不要想，你想什么我知道的，我来想好了。你想嘛，离我们远远的，过两人世界，到那个又破又旧的宿舍楼去住什么？白操心。
4: 秀丽啊，你妈呢都为你们好。小高，我们就秀丽一个东洋女儿，正要搬得很远，我和你妈都舍不得呀。楼上楼下有个照应，你们门一关，过你们的小日子，我们不打扰。再说了，租金嘛，我们也会贴点。
3: 哎，侬讲啥啦？就侬讲嘛，侬好好叫讲呀，讲点啥了？租金，侬在几点动地啊？这平时欠家里还不如我省下来的，我省下来也是给女儿结婚用的呀。小高啊，这租房的事儿你们觉得可以的话呢，我就马上跟王家妈去说。
2: 妈，我还是想自己租房子。
0: 那就按照阿姨和叔叔的意思办。
3: 好，
2: 说行。
5: 那家里呢遇上点棘手的事儿，下跟你们商量商量。
0: 爸，有上司你尽管说。
5: 就是你弟弟结婚的事儿嘞。你弟弟呢打小就不容易了，是吧？去了上海白手起家，这马上要成家了，更不容易了。我和你妈生了你们三个娃，这手心手背都是肉嘞，都得一碗水端平了，是吧？但是上海那个地方结个婚不少花钱嘞，人家女方家吧把房子都准备好了，你弟弟呢算是上门女婿，咱不能让人瞧不起来，是吧？那这个婚礼就得办。我和你妈呢能力有限，你看你们哥几个能不能搭把手呢？

0: 我二哥现在是上海人嘛，以后咱们到上海也是有亲戚了不是？我本来想买辆大发车跑客运，那就先不忙嘛，那钱先给我二哥结婚用。
1: 哎，这小子啊，着急啊着急。大强，我们肯定是尽力了，可是。
2: 我有个朋友，要我跟他一起开个转业场，我已经答应人家了。能不能缓缓？
3: 钱已经给人家了，现在也不好往回要了。可是咱家双星结婚，爸有开了口，我们肯定会尽心尽力的。
1: 要不我跟我回家，跟我爸借点钱，先给双星用上，以后再还。也行了，乔阳，乔阳，你咋说咱们把钱都给他转场了吗？
3: 饿不说，你钱还能保得住？你爸让你全掏出来给双星结婚用。
1: 你下半年生意不做了，你不做，你拿什么养家？你想把你婆一和我娃都饿死嘞？三星，都把车卖了，给人家钱了。那你 三星，三星就是个糊涂虫，就好卖个大方。他恨不得全村老少都夸他能挣，舍得花。就可怜我那个妹子，她是书读的多，人读傻了，娥可不行，咱还有娃，还有自己的日子要过嘞。那你说这？
3: 这双星结婚，那咱多少也得表示一点吧。这事儿你别管，我回家跟我爸借去。你这个人耳根子软，心眼子又少，你爸把家底全都填给双星了，你还在这做梦嘞？我算是看明白了，啥一碗水端平啊？他们从来都是偏着双星嘞。
1: 干啥去？秋阳。

0: 喜欢你以前给我拍的照片，重要的是感觉。
1: 这喜欢有什么用啊？要现实。
2: 你爸爸妈妈呢？年纪也不小了，婚礼让他们特地过来啊，还真是有点不太合适。
3: 将来要成为报社的正式的记者，需要就有人品。
4: 高嘉林，
5: 到。
6: 请看《人生之路》第25集。
7: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8: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7: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
11: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
11: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
5: 祝您心脏平安。

0: 千里奔赴，百戏风华，多剧种戏曲人从阡陌街巷踏歌而来，相聚泸州，共赏曲韵悠长，同会烟火人间。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2: 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长安天书领航，央企自研智能驾驶辅助系统，安全丝滑又好用，懂车懂路更懂您。

0: 为求为求也那家是呀火黑狼啊啊罗根闹草草啊。
1: 哎呀老婆啊你开门哦。
0: 花开花谢什么花花
1: 浪花花
0: 我花香。

过春秋多数多春秋。好，新娘子，再请接盾。

将刚才所出之举连成一句，新娘子再请接盾。

0: 好一个慎行做人呐、啊！新娘子果然才学不浅，今后嫁到婆家，准是房好媳妇啊！哎，请问新娘子贵姓？
1: 我姓。

0: 什么字啊？
1: 社

0: 新娘子，我这就送你们过桥去。
1: 慢着，三个对子你只出了两个，还有一个没有出呢。
2: 是啊，老爷，还有一个对子你没有出呢。
0: 好，我再出个对子就送给你。

不尽，满腹苦水，一腔怨仇。

0: 姐，你三番两次拦阻于我，是何道理？
1: 翠，自古道大路通天，过走过遍，难道是你走得我窄，都站不得木？
0: 是啊。哦，大姐，请你行过方便，让我过去吧。
1: 日赐请。
0: 请。大姐，你撞了我一棒。
1: 你见被包裹，手拿雨伞，心中有死，慌里慌张，撞了我一棒。
0: 啊，
1: 我都不来怪你，你反怪我母。
0: 我撞了他一棒，也未可知。大姐，我们再请。
1: 请。
0: 大姐，到底是你撞了我，还是我撞了你呀？
1: 我来问你，你可想过去？
0: 我怎么不想过去？
1: 你家住那里，姓氏名谁，讲得清楚明白，我就让你过去。哎，
0: 你。大姐呀。

0: 哟，姨娘来干什么？
1: 妈，
0: 快看，二姨娘来啦！
1: 阿姨娘，
2: 哎呦，你们两丫头都回来了，可把你妈妈给想坏了哦。
1: 阿姨娘，坐坐坐，
2: 坐坐坐。
1: 哎呦，阿姨娘，
2: 哟，这丫头周身上下金晃晃的，有多好看呐、啊！
1: 我不就是穿了铜锣衣，戴了这金花，大秦他就报复了吗？
0: 哟，你是个姐姐，怎么也不让着他一点啊？
1: 穿罗衣戴金花，当然好看喽。
2: 这丫头穿的是好看吗？

0: 好啊。
1: 孩子，这样整齐的凳子，你那公婆怎么舍得给你买的？
2: 大姐，这丫头嘴一张，手一双，人心还不都是一样的吗？想必她那公婆啊，什么事都由着她哟。
3: 姨娘哎，当然。

0: 你那个公婆啊，一个棋可有磨盘大，他能舍得给你买罗衣和金花呀？我看你呀、啊、就不要打肿脸充胖子喽。
1: 好男不吃粉加饭，活

0: 哎呦，这丫头到了蒲家是不一样嘞，这小人样子都挂到你上了哦。
1: 这孩子从小就好强，什么事啊都想比人家好，听他讲现在跟以前呀是不一样嘞，真是女大十八变。
2: 妈，我到了蒲家恨得在娘家做姑娘一样嘛，血统绝命的哪一样不是我一个人做啊。
3: 哼，我看你啊是黄鼠狼变猫变死啊都不够。
2: 哼，
3: 就那走心我来讲，那一样不比你做的强，我两天做好一双鞋，你做七天八晚上，你是地雷帮是吧，你只会做来不会上，鞋头按在鞋跟上，穿在街上像绿蹄子呀，人人看了不嘴笑，不嘴旁边黑黑呀，也是冲地黄雷黑呀。
2: 你不要老黄年看现在的事，我那是头一回做鞋。

0: 道你是七仙女下凡神兽啊？
1: 北子这里那还假了吗？哎呀，妈，你看看，阿姨娘，你看看。
2: 哎呦，这画绣的是好看，就跟开的一样。大姐，你看看。
1: 妈，不是我讲大话，到了婆家，日子夜里攒了四方，我还要买金簪子、金坠子、金花七朵兰、金花迎春绣，我要满头都戴上金器，也好给人家看看。
0: 那你啊，就成了装金的菩萨了。
2: 哟，跟你妹妹顶什么嘴呀？你要跟她学学才对，真是啊，大不如小。
0: 妈，我哪有她能干呢？
2: 孩子，像我们这样人家有了钱呀，要省一点用，不要一下子花光嘞，日子还长着呢。
3: 大姐，俗话讲得好，利益

0: 养败子，不养笨子。你的两个姑娘啊，都好强好胜，不像你那个侄女啊，到了浦江半林渡才租了圈羊蛋裙子，头上的银丝啊，还是我给她买的。
1: 二妹妹，你听她讲，她哪能赌得上我那个侄女？侄女嘴灯啊，都是踩着你的脚印的。这个丫头啊，也不知道情好，像我们这样人家穿罗衣。

0: 我自己带来的琴耶，哪有什么舍不得花的？蒋泉阿姨娘，不要见怪的话，姨妹妹就是有情，恐怕还舍不得买哩。
1: 哎呦，你这讲是什么话啊？这要是旁人听见了，不想你老王卖瓜自卖自夸嘛？
2: 再夸，再夸就要上天了。哎，
3: 大姑娘，她小些，你让着她一点。她穿得好，戴得好，哪个不讲是我们家的姑娘啊？就是阿姨娘我也跟着后面，家也好好逛啊。
0: 是啊，我穿得好，戴得好，不光妈你有体面，就你大姐也跟后面这也好好逛呀。
2: 我才不要占你的光呢。
1: 好好，不讲了，吃饭去啊，吃饭吃饭，
0: 好好吃饭吃饭吃饭。阿嫂子。

0: 我汉堡子你来啦、
1: 表大娘，
2: 妈，是汉堡子赶驴子送我来的。
3: 哟，这孩子真好，是你赶驴子送你嫂子来的？
0: 是你赶驴送你嫂子来的。
1: 表大娘，提起赶驴我都吓死了。
0: 怎么，毛驴踢了你吗？
1: 倒不是毛驴踢了我，毛驴不过桥，阿嫂子一拨下来，我从后面打，阿嫂子差一点就跌下来了。
0: 哎呦，死丫头哎，怎么不下来，跌了你怎么办呢？
1: 表大娘，我倒不是怕她跌下来了，我是怕她跌坏头上的金花，那就不得了了。
2: 汉堡子，你讲什么？
1: 讲什么？我讲跌坏你头上的金花，那就不得了了。
2: 没什么不得了的，金花跌坏了，我再买新的嘛。
1: 再买新的？你哪来那么多钱啊？你头上戴的还是借人家的嘞？
4: 啊，借的？
5: 哈哈，花盆装水漏底了吧？我讲你是借别人的吧？
0: 死丫头哎，到底可是借人家的？
2: 我不讲是我自己的吗？借人家的，我何不体面呢？
1: 阿嫂子，不是你自己想借人家的吗？
2: 我借哪家的？我借哪家的？
1: 你讲你借大嫂子的。
2: 你看清了？你看清了？
1: 过桥的时候明明是你自己讲的，头上的金花是借大嫂子的，身上的如意是借王干妈的。
4: 啊，如意也是借的？
0: 汉堡子，你找上讲到底是借的还是买的？
1: 是借的嘞，他讲带一只鸡腿子给王干妈去嘞。
2: 哎呦，我的天哪，汉堡子，你怎么也跟我做此地来了？
1: 阿嫂子，你们没有叫我不要讲，下次你再借人家东西，我保证不讲就是了。
2: 汉堡子，你怎么偏偏丢我的人呢？
5: 这有什么丢人呢？有利吃利，有智吃智嘛。
2: 汉堡子，你丢我的人，我非打死。
0: 哎呦，不要讲了，怎么上次来请人家东西来夸富贵，你呀都让你丢尽了。
5: 妈，他不就是这样的脾气吗？
3: 哎呦，大姐，跟孩子生什么气？你那个侄女回家不也是公公好、婆婆好，一岁加上七八个好吗？跟孩子认什么真啊？
0: 二妹妹，你看这个丢人啊！这幸亏呀、是你二姨娘在这，这要是旁人知道了，我这个老底该往哪里送哦？不要讲了，赶快吃饭，吃完饭把东西还给人家。
2: 我不吃了。
5: 哎，走，这点小私气什么呢？吃饭去吧。
2: 我不吃了。
0: 死丫头哎，你还啥心思嘞？
3: 哎呦，你这个丫头啊，什么我都喜欢，就这个脾气我不喜欢。吃饭去吧啊。
2: 我不吃了。
0: 赶快去吃饭，吃完饭把东西还给人家。走走走，吃饭
3: 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2: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
2: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 现在拨打400

0: 1-00-655-6555，400-655-6555。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5: 量身定制，
4: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5: 量
4: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7: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8: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9: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0: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1: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动手，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9: 能通血管，
10: 还能保心防意外。
11: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2: 不要咳，不要痰，
13: 不要喘，
14: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夜送月夜清，半自秋中。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播出的是电影《西厢记》。

0: 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2: 中华先民。

0: 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2: 大家好，我是柯军，
3: 我是曾昭娟，
4: 我是善文，
5: 李正成，
6: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7: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1: 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8: 20部戏曲电影，
1: 20段光影传奇，
9: 传统焕新，
10: 多元呈现，
11: 精品佳作
1: 与您共赏。
12: 故事绝绝子，戏曲科普看十一，果真能处，有好戏我是真想呀。爸宴拿去吧你。话说北宋时期，有一位叫做寇准的宰相，最近他的府上忙来忙去。刘妈妈，
13: 刘妈妈，
12: 刘妈妈，这位就是寇府资深老仆刘妈妈。
14: 我得赶紧找个地方歇歇脚。
12: 此时却遇到了慌张的仆人找来。
15: 刘妈妈救我，我失手打碎了宝物，宰相要罚我。
12: 原来寇准正在准备置办一场豪华 VIP 版的50岁生日宴会。
15: 他采办了山珍海味，预定了歌童舞女赖我。
14: 你莫慌，我去找他。哎呦，这满地滑溜溜的是啥？居然是蜡油，也太铺张了。
12: 刘妈妈触景生情，哭了起来。寇准见状，马上赶来询问缘由。
16: 刘妈妈，你咋了？
14: 你瞅瞅。
12: 寇准想起年幼时妈妈为别人洗衣服赚钱，还去山上采松香做灯。
14: 老夫人是希望你能够勤俭立业，为百姓分忧。
12: 刘妈妈的一番话让寇准幡然醒悟，尽管这时候满朝文武都来登门祝寿，寇准还是决定罢宴。从此他用粗茶淡饭代替了山珍海味。以前的豪华宰相把精力用在了治国安邦上，终成一代贤相。罢宴的故事讲完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戒奢朴素思勤俭，良好家风代代传。
1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0: 养无极牌补肺丸，
21: 中式制盒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22: 不要咳，不要痰，
2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

0: 手法，爱鸟护鸟。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思雨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嘿嘿。

公子，请那边走。请吧。

0: 真是天姿国色，绝代佳人。
1: 哎，张公子，张公子，这儿不能进去，请留步。
0: 为什么？
1: 里边住的前朝崔相国的眷属。
0: 他怎么会住在这儿呢？
1: 哦，这所佛寺是。公子，请到那边，我再告诉您好吗？
0: 好呀。

0: 公子。
1: 啊。哦。
0: 这个佛寺啊，当年崔相国出奉重修的时候就加建了这个别院，以备日后呢告老避嫌之用。想不到崔相国在任的时候就去世了，于是老夫人带了小姐跟家人扶灵柩回原籍柏林安葬，刚巧碰上丁文雅的部将孙飞虎造反，路上不太平，于是就在这暂住下来了。
2: 原来是相国千金。哎，啊，师父，请问崔家小姐的芳名是什么？还有刚才扑蝶的那位小娘子是谁呀？啊，
0: 崔家小姐名唤莺莺。
2: 哦，莺莺。
0: 那个小娘子是她的丫鬟，叫红娘。
2: 真不愧叫英英。
0: 哎，张公子，我们快走吧，这件事要叫老夫人知道了可不得了啊，就连我们老方丈也担当不起呀，快走吧。

0: 公子，走吧。
1: 师傅，这儿是谁住的？
0: 您说这间客房啊？
1: 哎，
0: 过去这就是接待香客的客房，自从崔家住进后院，就一直空着没人住了。哎，
1: 师傅，
0: 哎，
1: 我看看行吗？
0: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请，
1: 师傅。
0: 哎，
1: 我想在这儿借住几日。
0: 这已经不接待香客了。
1: 师傅，慈悲为怀，行个方便。
0: 我可不敢做主，你要问我们老方丈。
2: 张公子有什么指教？
1: 小生路过宝上，特来瞻仰。这两纹银，作为香油之资。
2: 公子客中如此多礼，必有所命，不妨直言明告，老僧才敢领受。
1: 不瞒长老，小生本系赴京应试，顺道到浦关拜访好友白马将军，只因旅店繁杂，不能安心攻读经史，刚才见西厢有客房一间，十分幽静，所以不揣冒昧，想借西厢客房。
2: 这个张公子，因为崔相国内眷就住在西厢后院，恐有不便。
1: 请长老放心，客房与东厢粉墙高阁，而且小生终日埋头诗书，足不出户，不会有什么不便的。
3: 阿弥陀佛，
1: 请长老慈悲。
2: 既然公子说得恳切，不过老僧有话在先，最好请公子少出来走动，不然万一让崔老夫人知道，会使老僧为难。
1: 小生遵命。
3: 阿弥陀佛，
1: 多谢长老。

0: 师父。
1: 拜见长老。
2: 红娘，老夫人是不是有什么吩咐？
1: 老夫人说，近来叛将孙飞虎带了乱兵到处抢劫，老夫人要急于回乡，她要我来问你，我们老相爷的佛事哪一天做？
2: 哦，你回报老夫人，这斋供道场都准备好了，后天正好是佛主受供日，就请老夫人、小姐、公子一早来大殿捻香吧。
1: 是，谢谢长老。

0: 长老。
1: 公子有什么吩咐？
0: 唉，小生父母去世，身在客中，未能尽孝。未知长老可否大发慈悲，在后日开坛之时，为小生带上一份斋，了表仁子之心。
1: 不要伤心，这也是公子一片孝心，在崔相国到场之期，我替你带上一份就是了。
0: 多谢长老慈悲。
1: 为了方便起见，在崔老夫人面前，公子就认作老僧的故亲就是了。
0: 是，多谢长老。

0: 今日，明日，后日，后日。
1: 张公子，你这算什么呢？
0: 算来算去还是不能看见。
1: 看见什么？
0: 看莺莺小姐。
1: 哦，你想看见莺莺小姐？
0: 嗯。

0: 后来他怎么样了？
1: 后来呀，哼，他越说越不像话了。
0: 说什么？
1: 他居然说你家小姐她时常出来走走嘛，结果我就教训了他一顿。
0: 你怎么教训他的？
1: 我说要去告诉老夫人，扯你上公堂。
0: 你真的告诉老夫人了？
2: 你告诉了没有？
1: 没有告诉。我是吓唬吓唬他。
2: 这些小事你千万别惊动老夫人啊。
0: 刚才他吟的诗句很有才情。
1: 他真的吟得很好吗？

0: 是好事。
1: 回不过来了。
2: 我说他回不过来了吧？
0: 哎呀！啊！什么？你看，你看，是回不过来，人他过来了，快走吧！
3: 哎呦，哎呦！
0: 别管他了，我们快点走吧。

0: 张公子。
1: 张老，
0: 别忘了老僧的话。
1: 小生记住了。
2: 恭候老夫人。
1: 长老辛苦了。
2: 老夫人请。

0: 请老夫人点香。
1: 此人是谁呀？
0: 哦，他是老生的故亲，因进京赶考，考期未到，暂时住在这儿攻读经史，因念父母亡后无可相报，所以求老生顺便替他带上一份斋，老生已经答应了，请老夫人不要责怪。
1: 追念父母乃是人子之心，怎么会责怪呢？
2: 谢老夫人。张公子，张公子，还不快过来谢过崔老夫人。
1: 小生张君瑞拜见老夫人，公子不必拘礼，谢老夫人。
2: 请老夫人拈香。

0: 我就是河桥的守将孙飞虎，我知道崔相国的千金崔莺莺小姐住在这里，我特地来接她回去做我的压寨夫人。哈哈
1: 哈哈哈哈。师傅，师傅，不好了，不好了。
2: 什么事啊？你快说，快说啊。
1: 河桥的守将孙飞虎带了3000乱兵把我们团团的围住，他口口声声说要娶莺莺小姐做他的压寨夫人呢。那信师傅马上把英小姐送出去，要是不然他就打进来杀个鸡犬不留啊。
2: 啊，你赶快叫大家守住四门。
1: 是。
2: 老夫人，老夫人，你听见没有啊？
3: 听见了，怎么办呢？你们快想想办法救救我们吧。

0: 师傅，师傅，师傅，不好了，他们已经打四门了，这怎么办呢？
1: 是的，师傅，你们大家守住四门，不能让他们冲进来，快去！
0: 师傅，师傅，
1: 老夫人，
2: 长老，
1: 现在急入燃眉，哭也没有用，还是问问大家，若有高见，共商一个退兵之计。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啊！
2: 对，长老说的对，可是有什么办法呢？母亲，好，孩儿倒有一个主意，什么主意？快说啊！如果有人能退得了贼兵，孩儿情愿与他成婚呢。灵儿，起来。对，虽不是门当户对，强过献给贼人。儿啊，真是苦了你了，
3: 母亲。
2: 长老，请你快把话传出去，要是有人能退得贼兵，老身做主，将小女许他为妻。
4: 遵命。
1: 有人能退的贼兵，解脱本寺的大难，老夫人做主，将莺莺小姐许她为妻。
5: 师父，师父，师父，师父，师父，张公子来了。
6: 小生有退贼兵之计。
4: 你
7: 公子有何退兵之计？
6: 小生与全寺僧俗都在患难之中，故而义不容辞
4: 啊。
1: 刚才老夫人已经说过，有人退的贼兵，愿将莺莺小姐许她为妻，言出如山，绝无后悔啊。
7: 请快说吧。
6: 要退贼兵不难，但是先要借重长老。
4: 我怎么行呢？
6: 哎，这事不需长老厮杀，只要出去告诉贼兵，小姐孝服在身，道场功德未满，只怕于军不利，请湛江人马退回一箭之地，三日后功德圆满，再议积福，成婚不迟。
7: 三日之后怎么办呢？
6: 老夫人不必着急，小生有一好友杜鹊，人称白马将军，与小生有八拜之交，他统领十万大军镇守浦关，此去70余里，小生只要一封书信，杜将军必来相救。
7: 公子赶快写信吧。
6: 信已经写好了，长老你先出去敷衍贼兵，再设法将信送出。
4: 好，老僧就去。
6: 夫人放心，跟小姐回府歇着吧。
7: 好，谢谢公子。莺儿，过来，谢过张公子。

小姐没你。来，来，我们回去歇歇吧。

0: 老夫人，张公子来了，
1: 请。
2: 张君瑞拜见老夫人。
1: 公子少礼，老身也有一拜，
2: 小生岂敢。
1: 公子请坐。
2: 谢老夫人。
1: 红娘，去请小姐出来。
0: 是。

0: 张公子，莹莹来了。莹儿，过来。见过张公子。张公子，张公子，请入席。
1: 啊、哦，
0: 莹莹小姐，
1: 请。
0: 张公子，请。
1: 啊，

0: 谢谢欧阳姐。张公子请，
1: 夫人请。
0: 母亲请。昔日若非公子搭救，焉有今日，特备残肴水酒以表敬意，望公子莫嫌轻慢。
1: 贼兵之败皆夫人之鸿福。
0: 好说。婴儿起来敬酒啊。婴儿，敬你哥哥一杯，以后以兄妹相称。婴儿，敬你哥哥一杯，听见没有？

0: 小生亮宅告辞了。
1: 邓公子，
2: 红娘。
0: 老夫人，我有句话要说。
1: 公子有什么指教，老身恭听。
0: 前日乱兵围困府旧寺，便在仓促。夫人说，有能退贼兵者，就将莺莺小姐许她为妻。夫人，请问有没有此事？
1: 嗯，有的。
0: 当此危机之时，是谁挺身而出？
1: 公子，实在是有救命之恩，怎奈先相国在日。
0: 夫人，当时小生振笔疾书，请来白马将军，企图今日一席之宴。刚才红娘姐传命相邀，小生以为夫人将见经墨，成就冤盟。
1: 公子自是有理，怎奈先相国在日已将小女许配老身的内侄郑恒为妻，他日前且有书信到来，说即日就到，要是他来了，叫老身何以为对呢？
0: 请问，要是白马将军不来，乱兵打进寺门，将小姐抢去，请问夫人，你又将怎样对令侄呢？
1: 这个张公子，如今老身愿以金帛相谢，请公子另选高门。
0: 哼，我张君瑞虽然是一介寒士，却不是为金帛而来。
1: 红娘，张公子醉了，你扶他回房去休息。
3: 是。

0: 张公子。张公子。
1: 红娘姐，
0: 你少喝一点不是就好了吗？

0: 琴有什么用呢？
1: 公子，我家小姐她也喜欢弹琴呢。
0: 你家小姐喜欢弹琴？
1: 她会的。
0: 哦，胡娘姐，如果你成全了我们，我张君瑞永生不忘你。胡娘姐，胡娘姐，胡娘姐，
1: 不忘记我有什么用呢？只要你不忘记莺莺小姐就行了。
0: 啊，这当然了，我怎么会忘了她呢？
1: 好，那我就告诉你，今天晚上她到花园烧香的时候，你就弹琴，弹琴记忆速速中曲。小姐，你先下妆，我来熏背。

0: 走了也好，待在这儿反而伤心。唉，
1: 红娘，我想。
0: 你想怎么样啊？
1: 我想。
0: 你想为他送行？
2: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

0: 须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偷偷加练两组，
1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山公子，蟑螂。张公子，
1: 哦，红娘姐，你早，
0: 还早呢，已经日上三竿了。
1: 啊，昨天晚上我没办法睡，写了几首诗句以后，不知不觉就在书桌子上睡着了。红娘姐，你家小姐的意思怎么样了？
0: 她昨天晚上听了你的琴声啊。
1: 哦，他怎么说呢？
0: 啊，你那么着急，我不告诉你了。
1: 哦，哦，啊，我不着急，我不急。红娘姐，你说，红娘姐，
0: 我不告诉你。
1: 哎呀，
0: 我告诉你吧，昨天晚上他听了你的琴声，也是整晚没有睡，翻来覆去的。唉声叹气。
1: 哦，是真的。
0: 嗯，他是要我来告诉你，叫你千万不要走
1: 啊，
0: 在这儿多住几天。
1: 我没说我要走啊。
0: 傻瓜，那是我故意骗他的，让他着急。
1: 哦，这么说英英小姐是爱我的，那我那简帖没有白写。红娘姐，麻烦你替我将这张简帖带给他好吗？
0: 啊，那怎么行呢？
1: 为什么？
0: 你还不知道我家小姐的脾气，她要是见了这张纸啊，准会拉长着脸骂我。
1: 红娘姐，
0: 好，你先给我，让我

0: 看有什么办法让我家小姐看见你这首诗
1: 啊。翁娘亲，你恩重如山，受小生一拜。
0: 小姐，你为什么不高兴啊？小姐，我来给你梳妆。

小姐，你不要不高兴，我来给你带点花打扮打扮。小姐，你的冰糖莲子好了，我先去拿来给你，很快的啊。

0: 小姐，
1: 红娘，
0: 小姐，
1: 你过来，
0: 过来啊。
1: 我问你，这个是从哪儿来的？
0: 这个是……
1: 我是相国千金，是谁这么大胆子，敢写这种简帖来戏弄我？
0: 我不知道。
1: 不知道，我要告诉老夫人去，不打断你的狗腿。
0: 小姐，是你叫我去告诉张公子，请他再拨住几天，他才让我带这个东西回来给你的。我又不认识字，谁知道他写些什么呢？我去告诉老夫人。
1: 哎，红娘，你去出手谁呀？
0: 张公子啊，他好大的胆子，居然写些不三不四的东西来戏弄小姐。
1: 红娘，好了，我就饶了他这一次吧。
0: 不行，你饶他，我可不饶他。他那么放肆，倒是让老夫人知道了，不打断我的狗腿。
1: 红娘，到了那个时候，我来替你说情。
0: 好，由你替张公子说情，我就饶了他吧。这张鬼东西，我把它撕了。
1: 哎，红娘。

0: 的是相思病。
1: 红娘，不许胡说。
0: 那你又叫我去看他？
1: 我叫你去看他是。是出于兄妹之情。
0: 兄妹之情都是老夫人许了婚又赖，你想想他愿意兄妹相称吗？我告诉你他不愿意。
1: 就算我崔家亏负了他，他也不应该这样大胆写这种简帖来戏弄我呀。
0: 哎，你不是说饶了他这一次吗？

0: 红莲姐，怎么样了？
1: 你还好意思问呢，差点没给老夫人打断我这两条腿。
0: 啊，老夫人知道了？
1: 那是小姐饶了我，没有告诉老夫人。我问你，为什么你要骗我说是一首诗？
0: 是一首诗啊，我没有骗你啊。他看了怎么说？
1: 还没有骗我，我要打你。
0: 我真的没骗你啊。
1: 把手伸出来，我要打你手心。
0: 嗯，好好好，你打吧。
1: 拿去你自己看吧，还说没有骗我。

0: 红娘，我觉得有点冷。
1: 那么我跟你去拿件披风来，等着啊。

0: 小姐。
1: 张公子，你
0: 我是拜读了小姐的大作《如月》而来。
1: 红娘她就要来的，让她知道可不太好。
0: 她知道我进来了。
1: 那你赶快走吧。快走啊，
0: 小姐，
1: 走啊。
0: 小姐，是你约我来的。
1: 快走啊，赶快走啊，走啊。
0: 小姐，
2: 红娘，
3: 什么事啊？
2: 你有贼呀！这儿有贼，你赶快来啊！红娘，你赶快来啊！
3: 花园里哪会有贼
2: 呀？有贼呀！
3: 是真的有贼？
2: 有啊！
3: 在哪儿？让我来抓住他！
1: 他跳墙逃走了，不要抓了。
3: 你看见这个贼了？是什么样子的？
1: 红娘，我们回去吧。
3: 哎，表姐，你还要上香呢。

0: 香姐，是你家小姐约我来的，她怎么又反悔了呢？
1: 我也不明白她是什么意思。她给你的那首诗，你没有解释错。
0: 怎么会错呢？小姐，你为什么要戏弄我呢？
1: 公子，你回去歇着吧。

0: 混蛋姐。红娘姐，小哥，张公子的病怎么样了？
1: 很沉重，已经昏迷不醒了。
0: 那怎么好呢？我去看看他。

0: 相公，相公，张公子。英英小姐来了。
1: 英英小姐，英英小姐，
0: 哎，张公子，我是红娘啊。相公，
1: 红娘姐，
0: 相公，真没想到你会病得这么重。
1: 我也没想到，你家小姐那么无情，我忘不了他。
0: 张公子，我给带了一张好药方给你，你看一看。
1: 就是华佗在世，也治不了我的病。
0: 张公子，这张药方是我家小姐亲手开的。
1: 是你家小姐亲手开的。

0: 小姐，真是一张好药方。
1: 相公，
0: 您放心。相公，穿鞋。
2: 哎，你看相顺的病不是好了吗？
0: 他疯了，这是天大的喜事，恐怕他病好了，我去问问他。
3: 喜事，
0: 公子，这药方是怎么写的？吃些什么药？你念给我听听。
3: 好，
2: 我念给你们听。

0: 是一首诗，云雨来。哎，公子啊，你可得留神呢，那天的那首诗不也是金人来玉人来的吗？
1: 哎，那不同呀，这云雨来的意思就是……
0: 好了好了，你也别解释了，反正他要来来看你，是不是？
1: 嗯，红娘姐，
0: 怎么又要求我了？
1: 求你成全啊。

0: 小姐，你不是说还要去烧夜香吗？
1: 我想不去了。
0: 不去了？
1: 你去替我收拾一下床被。
0: 你又要睡了？
1: 我想睡了。
0: 那你什么时候起来呢？
1: 当然是天亮才起来了。
0: 好，那你去睡吧。看你怎么打发那个人。
1: 哪个人呢？
0: 小姐，你既然又要反悔，我就去告诉老夫人，一五一十的全说出来。
1: 啊，红娘，
0: 你说的是哪个人呢？

0: 九声，三声有幸。
1: 小姐，人家在请你呢。
0: 小姐，请。

0: 叫红娘。
1: 去叫了。
0: 再去催。
1: 是。
0: 矫健人还不来，再给我去催。
1: 是。夫人，红娘来了。
0: 把门关起来。你们都给我退下。
1: 是。
0: 不要怕，你也下去。

0: 小贱人，还不给我跪下！
1: 老夫人，
0: 跪下！我问你，是谁叫你三更半夜带小姐到花园里去的？还不快说！
1: 小姐夜夜去烧香，给老夫人添福添寿。
0: 哼，添福添寿会添到西厢去了。
1: 西厢？我们没有去过。是谁看见的？
0: 是欢郎看见的。你还嘴硬，我打死你这个小贱人。

0: 贱人，你说不说？
1: 我夫人，我说，我说
0: 说，贱人，

0: 死丫头，
1: 老夫人，
0: 她是个女孩儿家，三更半夜的，你留下她干什么？

0: 龙，跟我去。
1: 哎，老夫人，你要上哪儿去啊？
0: 去官府告那个畜生。
1: 老夫人，这件事可怨不得张公子。
0: 怨不得张生，难道怨我那个不知羞耻？
1: 怨不得小姐。
0: 那么怨你这个小贱人。
1: 嗯，更怨不得我红娘。
0: 那么怨谁？你说，你说。
1: 依我说。
0: 说。

0: 要怨你老夫人
1: 啊！你这个死丫头，怨到我的头上来了。好，我倒要听听你说。
0: 如果告到官府去，老夫人，你自己先有不该
1: 说。

0: 不怎么样，又怎么办呢？红娘，你去叫小姐来。
1: 是。
0: 红娘，把那个畜生也给我叫来。
1: 是。

0: 倒好，要我红娘替你们受罪。
1: 你受了委屈了，我待会儿再来疼你。
0: 你还是去疼你那个蟑螂吧，快进去吧。
1: 你陪我进去，
0: 我还要去请你那个冤家呢。
2: 老夫人，小姐来了，
0: 快进去吧。

0: 啊，
1: 母亲，
0: 来，来，让我看看你，
1: 母亲，母亲，
0: 婴儿，你让那个小畜生欺负了，我不会饶了他的，
1: 母亲，你就饶了他吧，母亲。
2: 老夫人，张公子来了。
3: 小婿拜见岳母大人。
0: 住口！谁是你岳母大人？啊！亏你叫得出口！你既读圣贤之书，为什么会做出这种非礼之事？
3: 请岳母大人宽恕，
0: 我本当把你送官治罪，只怕有辱了我相国的家声。哼！可是我也不会饶你，
1: 母亲。母亲，
3: 岳母大人

0: 老夫人，你就成全他们吧。
1: 要你说话，退下。好了，都起来吧。
2: 多谢岳母，
3: 多谢母亲。
1: 可是你们得听着，我成全你们，但是我有一个条件。
2: 但凭岳母大人吩咐，
1: 我崔家三代不招白衣女婿，你明日便得上京应试，金榜得中，回来迎娶。
2: 遵命。
1: 要是榜上无名，你就休来见我。
2: 一定回来拜见岳母。
1: 红娘，
0: 是，
1: 你去打点一下，明日在十里长亭给张公子送行。
0: 是。
1: 婴儿
0: 啊，
1: 过来。
0: 哦，
3: 母亲，
1: 我得好好的教训你一顿。走，跟我进去。

0: 不要看了，慢慢你有的看呢。过来，
1: 吴娘姐，
0: 我问你，你听见那个老顽固说了没有啊？你要金榜得中，回来迎娶。我问你，你能得中吗？
1: 哼，红娘姐，凭我的才学，要中就中，要不中就不中。
0: 那你中不中呢？
1: 红娘姐，可恨老夫人不守信义，为了莺莺小姐，我一定要中。
2: 把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5: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

0: 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926-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5: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4: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

0: 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夜宿月影清，半枝秋，总是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安排的是电视剧《武当一剑》。电视剧《武当一剑》力求还原武林真实情景，为观众奉上原汁原味的武侠剧。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0: 野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1: 大家好，我是柯军。
0: 我是曾昭娟。
2: 我是善文。
3: 李振成。
4: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5: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0: 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6: 20部戏剧电影，
7: 20段光影传奇，
8: 传统换新，
9: 多元呈现，
10: 精品佳作
11: 与您共赏。
12: 他们会说话，张嘴就高能。我是小十一，今日嘉宾凤冠。如果他们会说话，谁是戏曲界最美奶奶？
13: 诸位好，吾乃凤冠。
12: 我该叫您凤冠姐姐，
13: 没大没小叫奶奶。想当年原始部落时期，我是太阳神鸟吉祥如意的象征。又当年秦始皇宫里的嫔妃爱在头上戴凤钗，我就变得越来越精美。
12: 奶奶您确实够老。舅舅，
13: 我的制作还蕴含了好几种非遗技艺。
12: 哇，匠心之加加加加加加。
13: 后来到了戏曲的舞台上，我加入了咱盔头大家庭。你个小娃娃，知道什么是盔头吗？
12: 盔头乃戏曲行话，是人物所戴各种官帽的统称。
14: 欢迎加入盔头 family。
13: 奶奶，我可跟他们不一样，戏台上我就只管美美的优雅的歇在后妃命妇公主的头上。
15: 我演粉色的，显年轻，粉色娇嫩。妹妹如今几岁了？
16: 黄色才是永远的神。
13: 别争了，瞧我满头华丽的点翠，并排五层蝴蝶羽光珠，上端两侧一串珠牌条，左右是蝴蝶耳子挂双排珠穗，后面还有彩穗后刀。我真是太美了。
12: 您就是戏曲界最美奶奶，您是我的神。
13: 我怎么这么好看？这么好看怎么办？奶奶别唱啊，准备上台啦。
12: 这就是戏曲界最精致、最美丽、最闪亮的奶奶凤冠，咱们下集再见。
17: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

0: 药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竟敢挡我的道，该死！

0: 武士怎么样了？有几个关内中原人与我们的塞外之鹰一同闯上关来。
1: 好，
0: 不论关内关外，无论什么民族，谁得头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为我所用，与我女真共谋大业。走，
2: 看看去。
3: 是。

0: 按照此前的约定，闯关成功者赏百金。
1: 多谢贝勒爷，
2: 多谢贝勒爷。
0: 且慢，诸位，凡领走赏金者，就是我建州三旗的金鼎武士了。
1: 贝勒爷，我们是来比武的，可不是来归降的。
0: 听着，索伦，你不归降于我，恐怕这赏金你是有命拿无命花呀。
1: 此话怎讲？
0: 你索伦部落武士不过百人，吞掉你易如反掌。今日你若归顺于我，便可以得到保护。
2: 少说废话，索伦大哥代表部族参加闯关，就是为了这赏金，想让我们归顺，休想。
0: 这狼成不了犬，早晚都是祸害。

呀！

0: 索伦，你那兄弟命薄，怪不得别人，我送你100名三七军做兄弟，如何呀？谁稀罕你呢，草包小卒！我实话告诉你，你今天想也得想，不想也得想。
1: 想让我索伦效力，你得给我337军、2箱黄金、牛羊1000、1000头。识时务者为俊杰呀！赏金翻倍。
2: 什么想法呀？
1: 愿为贝勒爷赴汤蹈火。
0: 愿为贝勒爷赴汤蹈火。
1: 虎团哥哥，女中豪杰啊！看来你们几位是注定与我为敌了。

0: 姓大名啊，在下耿二。耿二，耿二兄，我努尔哈赤是爱才之人。今日你若肯归顺于我，我便奉你为上宾。
1: 草民来比武，只为赏金而来。
0: 这些银两你早晚会花光的。你若肯伴我左右，忠贞不二，我定保你此生。 荣华富贵，
1: 大明乃我故土，落叶归根。<笑>
0: 你可知道，大明已不久矣。今日你就是回到关内，又能怎样？早晚还不是我女真的臣民。
1: 你的野心，路人皆知。既然早晚都要兵戈相见，即便我今日战死，也恕难从命。

0: 想死还不容易吗？
1: 即便我死，也必会有人还今日这一剑。
0: 好，那本王就等着你这一剑。

0: 惜呀、啊，愚忠之人。
1: 师叔，行事快走！
2: 哎呀！

0: 师叔，
1: 胡启成。

0: 我们的师傅，无极。那道士便是武当第一高手，武极。那个耿二，又是个什么人呢？
1: 那是武当年轻一辈中最出色的高手，名叫耿进士。他是唯一一个接受过武极与无相两大长老同时点拨过的武当苏家弟子。

0: 今天放走了耿京氏，无极，后患无穷。无极乃是武当四大长老之一。今天我本想用武当无极掌出其不意，将其击杀，没想到这老道武功如此深厚，反倒使我受伤。今日过招，他必定会怀疑我的身份。 必须尽快除掉，
1: 不单单是无极，所有武当，一个不留。
0: 各主放心。

0: 个耿二虽然愚忠，但却一身傲骨，他不肯对我屈膝，倒令我钦佩。我很看重这个年轻人啊，得想个法子让他尽快归顺于我。
1: 我们派人在关内关外放出口风，

0: 我们要杀掉所有武当，再杀掉所有奸细，把他已经归降于我们，受封金鼎侍卫。这样，武当山上很快就会知道这件事情，他们会排挤，甚至追杀耿金氏。第二，我们杀掉所有武当在辽东的奸细，把责任全部推给他，让他众叛亲离，走投无路。
1: 江湖事，江湖了。你是凌雪阁阁主，此事就由你全权定夺。

0: 小静，来，师叔，坐。师叔，你没事吧？
1: 不碍事，我在这儿大做了事，你快去收拾行李，带上玉燕，咱们赶快启程回武当。可是，叔叔你。
2: 快走！
3: 姑婆兄弟，
2: 努尔哈赤要对你和无忌道长下手，此地不宜久留。
3: 我收拾一下，马上就走。
2: 还有一事。 小弟将返回京城述职，日后可凭此信来找我。无忌道长呢？
3: 在客栈疗伤。
2: 快去接于燕姐吧。
3: 后会有期。
2: 就。

0: 七星剑法。难道是七星剑客？
1: 没事了啊，没事了。

0: 你怎么全身都是血？你受伤了？啊，没事。谁让你去比武了？你收拾了我怎么办？我肚子里的孩子怎么办？你就丢下我不管了是吗？
1: 我怎么可能丢下你呢？我实在是不想让你再过苦日子了。我寻思着，赢了比武，拿了赏金，可以让你跟孩子过上好日子。那如果你死了呢？那我怎么办？我还活吗？对不起，让你担心了。 此事我慢慢再跟你解释吧，我们得赶快走了，这里很危险。
0: 那师叔呢？

这个就不拿了。等回了家，什么都有。走。

0: 小心，来，坐着，你稍作歇息，我去请师叔。那你小心点。
1: 在想啊，此人身在努尔哈赤帐下，用的却是武当无极掌。
0: 无极掌，
1: 无极掌是咱武当不传之秘籍呀，他怎么会用呢？难道咱们武当有内奸？
0: 内奸？是不是遗失师叔？我们得快走。玉念，
2: 无极长老。我们又见面了，这是我们贝勒爷送给你们的赏金，希望你们能够收下，否则
0: 放我妻儿。
1: 死而不亡者寿，只可惜玉燕肚子里的孩子了。
3: 师叔，我和金氏今日与您共生死，我爹也算是一个交代。
2: 不识抬举，那我就成全你们。
4: 你敢？
2: 虎团，你敢背叛我？
5: 哎呀，

快走！

小心，送你了，多谢女侠。

0: 李燕，
1: 有追兵吗？
0: 没有，放心吧。冷了吧？
1: 师叔呢？
0: 啊，师叔去找吃的了。你再忍一忍。我现在生火，啊。
1: 嗯。
2: 小精灵啊，你先回武当报个信儿。过几天，估计我们也就回去了。
1: 师叔怎么还没回来？
0: 应该快回来了吧。
1: 静室。
0: 嗯。
1: 我好像很久没有听到你吹曲了。

0: 我爹当初为什么不把我许给你？你怎么又提起当年的事情来了？毕竟大师兄是师父的首徒，这是老一辈定下的规矩。可我喜欢的是你呀。
1: 傻瓜，咱们这不是已经在一起了吗？我就是恨那些规矩，那些破讲究，让我们吃了这么多苦头。回家就不遭罪了。哎呦，哎呦，哎呦，师叔，
2: 我回来了。
0: 师叔，你回来了。
2: 哎呀，这大雪天。
1: 打个猎物可太不容易了，来，慢点，小心啊！来，把这兔子烤了。
0: 好，啊，
1: 别饿着肚子里的孩子。
0: 尝到吃苦的滋味了吧？还是跟师叔回家对吧？师叔，不是我不想回去。 只是这一年多，我一无所有，没有脸回去见江东父老。本身想着比武大会以后拿些赏金，谁知道却被人追杀。回去更丢人，
1: 家里都是亲人和师兄弟，谁还会嫌弃你们呢？
2: 只怕我们回去，会让我爹更烦恼。你回去了。
0: 你爹恐怕连高兴都来不及呢。哼，
3: 是我没脸见师父。你们就算是不在乎自己，也得为要出生的孩子想想吧。
2: 哎，要生男孩就好了，到时候我要亲自教他武功。
3: 师叔，那如果生的是女孩，那怎么办？啊？
2: 女孩啊，嗯，女孩更好了。我把她交给不悔，武当山的女弟子中不悔功夫最棒。<笑>
3: 师叔，你怎么就跟我爹一样呢？整天就知道习武。<笑>
2: 我们这把年纪的人呢，一是怕隔代人受苦，二是希望亲人都团圆。你们回去之后，有天大的事。
4: 师叔给你们做主，让师叔费心了。子凡，我已经派了霍普托去了京城，大明之事就交给他了。 中原武林就交给你了。遵命。金鼎河，眼下吴吉和那个耿二寓意逃向关内，你务必要将他们拿下。
5: 遵命。
4: 一旦他们侥幸入关。
5: 九由你全权处理。是。你看看，这走狗，这是走狗，这样甚至，这就是害人。这个耿京士是武当派弟子，怎么做了女真人的禁地武士？这么说，他是武当的叛徒喽？这堂堂国教武当的弟子，竟然给努尔哈赤卖命？
6: 我看着大明江山是气数已尽了。
7: 咱们得雇辆马车，行动方便。
8: 贵呀。

0: 圣骑士，前面就是大明关口，今天我最后给你们一次机会，要么留下赏金跟我走，要么就此了断。
1: 少废话，
0: 上。

没事吧，雨夜？

0: 我先救师叔，你等着我。
1: 你小心点！快呀！快呀！快呀！快呀！快呀！师叔，
2: 别

0: 师父，没想到山上雪这么大，这下来什么都没了。
1: 佛家有一句话：“云起南山，北山雨。”修道之人，不要拘泥于世间的万事万物。
2: 掌门师伯来了。
1: 齐武的伤势好些了吗？
2: 老爷的伤势好些了，您请。

0: 是这个逆贼杀死了师父，我刚才在追杀师父的凶手，你欺骗了我们大家，受死吧！师兄，
1: 我把我的玉器托付给你。
2: 玉燕，
0: 你要照顾好这个孩子，他可是何家留下的唯一骨血。
3: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4: 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5: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
6: 款式时尚，还显年轻。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 掌握核心镜片焦技术，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

0: 便又舒适。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现在拨打400-100-6565。
3: 400-100-6565。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6: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超视力？
6: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3: 超视力不一样，
6: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7: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6: 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3: 一对一量身定制。
7: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3: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1: 运动随时开始，
12: 没时间，
13: 那就挤出时间。
14: 没条件，
15: 那就创造条件。
16: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7: 镁是能量代谢、组织形成和骨骼发育的重要成分。我研究镁钙离子复合技术，专注健康29年。补镁补钙，请服用麦卡多安口服液。
18: 蓝味名牌苦荞蛋白面、魔芋蛋白米，特别添加大豆分离蛋白粉，不用煮，不用蒸，用水浸泡就能吃。新生活新选择，苦荞蛋白面、魔芋蛋白米。
19: 红曲蒲公英绞股蓝片适合有化学性肝损伤危险者和血脂偏高者使用，一款产品两种功能，市场品质检验20年。红曲蒲公英绞股蓝片，北京资深出品。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没事吧？又让你跟着我受苦了。
1: 只要能跟你在一起，天涯海角，我都愿意。

0: 慢点啊，好酸啊，酸儿辣女你不知道啊？
1: 是吗？

0: 恢复得慢了些，这箭伤好治，心病可难医呀。今天我给你带来了一个好消息，京师和玉燕他们就在辽东，而且玉燕已经有了身孕，你很快就得当外公了。
1: 掌门，此事当真？其实啊，他们两个彼此爱慕，我是知道的，但碍于武林的规矩，实在难为他们了。他们什么时候回来呀？
0: 我让无极去辽东接他们，他们应该很快就回来了。

0: 即使，即使，如今我被封为金鼎武士八世，天下皆知了。中原武林必定有人，有人暗中追杀我们，所以我们只能隐姓埋名，走神隐小路了。
1: 没事，只要我们回到武当，跟我爹和吴相掌门说清楚，他们肯定会还你清白的。

0: 好了，这一切都好办啊。我儿子就是聪明，连落地都能选这么好的时候啊。
1: 你就知道儿子，那如果生出来不是儿子是女儿，你是不是很对不起你女儿？
0: 肯定是儿子，我连名字都取好了，就叫耿玉京。
1: 京氏玉燕，玉京，好名字。
0: 小香，我看啊，这雨也没有停的意思。哎，我们就到那个背篓里面歇息一会儿吧。
1: 终于快到家了。
0: 对，走，小心台阶啊。小香，来。

雨燕，先坐这歇会儿，我去找柴火。

0: 大师兄，师弟我对不住了，要杀要剐冲我来吧。
1: 大师兄，这一切都是因为我，你不要错怪金氏。
0: 你真是鬼迷心窍了，现在就跟我回去。
1: 我这辈子跟定金氏了，
0: 等我耿金氏有一天闯出了名堂，定会衣锦还乡，体体面面的去给他老人家赔罪。
2: 你还好意思说？
1: 大师兄，我求求你了，你放过我们吧。
0: 玉燕，
1: 大师兄，你对我们的恩惠，我和静氏，莫齿难忘。

我们先出去躲一躲，在外面一定要小心，千万不能毁了师父。

0: 早点休息吧，明天我们清清爽爽的去见师父。
1: 你还叫师父，应该改口叫爹了。
0: 好，叫爹。快休息一会儿吧。嗯。

0: 来吃。
1: 老哥，我跟你说，最近武林不太……
2: 客官来了，里边请。
0: 来，
2: 哎，这位客官，您点点水。
1: 一壶酒，
3: 喝酒再说。
0: 来，
2: 小二，一壶酒。
4: 来了。
5: 你们听说了吗？最近两湖大侠何其武家里又出事了。
1: 这些我们都知道。哎，这自从一年前何其武的闺女跟随二徒弟私奔之后，何其武就很少露面了。
5: 就是那个欺师灭祖的徒弟耿京士，最近居然投靠了关外的蛮子，做了努尔哈赤的走狗。
6: 师父，我对不起你，我没脸再回武当山了。玉燕走了，她把我的魂也带走了。师父，徒儿对不住了。

0: 你是谁？
1: 清风镇常五娘。
0: 你就是常五娘？
1: 你怎么还不谢谢本姑娘的救命之恩呢？
0: 我心已死，你何苦要救我？
1: 因为我喜欢你啊。真没想到啊，武当派的俗家大弟子葛振军竟然是个大情种。
0: 我不是。你走吧，我的事不用你管。
1: 住手，你的命得听我的。
2: 武当的脸面都被他们一丢而尽了，这听说整个中原武林都在追杀他。
3: 可叹我武当乃是当今的国教，竟出如此败类。
2: 这耿京氏啊，简直是我们中原武林的耻辱，应人人得而诛之。
4: 什么人啊，这是？
2: 来呀，吃吃吃吃吃，
5: 来来来。
6: 明天就要见到师父了，万一他还在气头上，说一些不中听的话，只怕于燕听了会难过。不如我先去给师父道歉，他若不肯原谅，我就在门外跪一整夜。只要师父他老人家能消消气，明天兴许会给点面子吧。于燕，我定会求得师父的原谅，你放心吧。

0: 又在向何玉燕。
1: 玉燕他们要回来了。
0: 你怎么又喝成这个德行啊？

0: 谁啊？
1: 给你带个好消息，你女儿马上就要临盆了。
2: 师父

0: 陈君，你知道吗？这一瞬间，你是完完全全属于我的。真希望这美好的时光不要被任何东西打扰，让我们好好享受。
1: 陈君，快开门呐！大事不好了，
2: 老爷他
1: 被耿京师给杀害了。
2: 怎么可能？
1: 真君，
2: 他们回来了，
1: 快开门呐。真君，
0: 哎，
1: 快开门呐。
3: 是我亲眼看见的，就是耿京师那个畜生干的。
1: 这就是证据。畜生，

0: 大师兄，耿京师呢？他人呢？我不知道。这个逆贼，他为什么要杀死师父？你们回来到底要干什么？
1: 大师兄，你在说什么？我怎么都听不懂。你说我爹怎么了？师父死了，是这个逆贼杀死了师父。
2: 我爹死了？
3: 不，不可能！
0: 这个千刀万剐的，今天我一定要把他碎尸万段！
3: 我说不可能！
0: 还人呢？我说的都是真的！
3: 不可能！
0: 是真的！
3: 不可能！
4: 玉燕，
3: 真是，你回来了。
4: 大师兄，你怎么来了？我刚才在追杀师父的凶手。
0: 畜生！师父就是你杀的。
4: 大师兄，我知道你恨我，可你不能血口喷人呐！
5: 小姐，你可回来了。
3: 我说，大师兄说我爹死了，我不相信。你告诉我，我爹没事吧？
6: 老爷他没了。
5: 都是这畜生干的，我跟你拼了！
3: 何叔死了！
4: 大师兄，我不是故意的。

0: 师兄，肯定是有什么误会。
1: 你还护着他，你也亲眼看见了，
2: 是他杀了何亮。
3: 师兄，我是被奸人所害，你不要犯糊涂啊。
1: 还想狡辩？好啊，你看，你看看，这是什么？

0: 霍普托是谁？是我国外的一个朋友。哼，我怎么没有听你说起过？
1: 我准备找个适当的机会向你解释的。我先替你解释，霍普托是女真人，她是努尔哈赤的金钉武士。
0: 怎么没有听你说过你有这样的朋友？
1: 怨我，
0: 师妹，我再问你，今天晚上他一直跟你在一起吗？他是先跑回家，杀了师父，然后又回到这儿的。你说什么？
2: 你自己回家了？
3: 玉言，不是你想的那样，畜生！你欺骗了我们大家，受死吧！
4: 师兄，
3: 让开！玉言，我求求你们别打了！
2: 生了，生了。

0: 金氏，金氏，不要！你看看孩子，
1: 来金氏，你看看我们的玉金啊，你看看我们的孩子，金氏，你看看我们的孩子，金氏。
2: 杀师傅，武当山里有内奸，
3: 无忌，
2: 无忌师叔也是被无忌掌中伤的，我不是内奸，
1: 我信你，我都信你，金氏，金氏。Thank you.

玉言，我答应你。玉言，玉言，我答应你。

0: 兄弟啊，这孩子，这孩子刚刚出生就被抛弃在荒郊野外，没办法，我看见了，我不能让他冻死饿死，所以我就来求助蓝大哥和嫂子。这些银子，你先拿着。哎，哎呀，这说哪儿去了？一个也是一样，两个也是官。哎，来来来，雪玲，来，
1: 既然你这么说了，那我就收下。放心吧，
2: 雪玲爹，葛兄弟，
3: 来来来，
0: 刚睡着了。我的手太糙了，怕划伤了孩子。哎，葛兄弟，这孩子叫什么名字啊？
3: 我不知道，就让他随了你的姓吧，就叫蓝玉京，就叫蓝玉京吧。挺好。好，就叫蓝玉京。哎呀，来来来来来，哎呦，你看看啊，这是我的女儿，叫水灵，比他大两岁，那以后他们就姐弟相称吧。
0: 来，
4: 如此甚厚，
0: 那就拜托大哥大嫂了。
4: 我还有急事，我先走了。好，振军，我这都是为了你好，你为什么就不能听我一句劝呢？好吧，我老实告诉你，何亮是我杀的。
5: 我跟你拼了！
4: 当真？是，我当时是想帮你杀了耿京氏，帮你出这口恶气，没想到何亮突然杀了出来，挡了我的清风针，做了替死鬼，我也不想。
6: 贱人！
4: 我贱！我要是不犯贱，我能为你杀人吗？
6: 何时让你出手杀人了？
4: 就是因为你心慈手软，下不了手。
6: 我才替你出这口气的。再说了，我对你这么情深意重，我还为你杀人，难道我的心意你不懂吗？你何苦要这样？你明明知道我心里只有玉燕，
4: 玉燕已经死了。
6: 别说了，姑娘，是我对不住你，我今日就上武当山。

0: 你就了却了红尘孽缘，你也不必再痴缠，我们就此别过。你走了，我怎么办？浮生如梦，水月镜花，皆为虚妄，终须一醒。
1: 你我有缘无分，你就让我走吧。如果我现在死在你面前，难道你都无动于衷吗？
0: 你何苦要以死相逼呀？你先回去。
1: 师父的事，我再回去找你，好吗？啊！我不管你去哪里，我都要跟到哪里，天涯海角永不分开。不管你去报仇也好，我都可以帮你，我可以照顾你。
0: 馋死个人！ 师父一家出了这么大的事，我哪有心情在这儿跟你卿卿我我、儿女情长？闪开！
1: 葛仁君，不管你对我如何，我这辈子笃定是跟定你了。

0: 曾经是通敌叛国，杀死何其武，你清理门户又将其杀死，你说的都属实吗？
1: 属实。
0: 你是否记忆作古？你今后有什么打算？你也是武当弟子，以后就留在武当。心中有主宰，其路任由之。无色复无相，何悔复何依？你的道号就叫不齐。
1: 不齐，拜见师父。

此信从何而来？是耿京市刺杀师傅的时候，从他身上掉出来的。耿京市和燕子都证实说，武当派有奸细，会使吴机长。

你和我说的是，对外不可露半个字，因为这关乎到我武当的声誉呀。尤其奸细一事，还很有蹊跷，切勿外传。遵命。 你要照顾好这个孩子，他可是何家留下的唯一骨血。

0: 不得再有闪失。
1: 是。
2: 现身吧，师兄。
0: 你这里的酒气太大了。
2: 师兄，我知你因何而来。
0: 何氏一族满门之害，此事令人匪夷所思。
2: 不仅是何氏满门和无极长老死的冤屈，咱们武当派在关外刺探军情的弟子也悉数被杀，元气大伤啊。
0: 由此我武当派内必有奸细。
2: 无极长老也曾飞鸽传书，信上牵扯到无极掌，更牵扯到七星剑客，可谓扑朔迷离呀。
0: 此事终会水落石出，好在何家留有一子，先寄养在神农家兰氏夫妇家中，必须保护好这个孩子，不能让他再有不测。
2: 知道了，师兄。劝且把这个孩子抚养成人，日后还望他能为何家洗清冤屈。
0: 无量天尊。

经过连年征战，努尔哈赤一统辽东，割据一方，定都赫图阿拉，建立后金女真，自称大汗。而其图谋中原的野心也越发膨胀。

0: 孩子，都到了该习武的年纪了。你是何家传人，静儿，我就交给你了，务必将他培养成人才。水灵就可以暂拜入不悔的门下，也开始习武。
1: 师祖爷爷好，师伯好。师祖爷爷好，义父好。
0: 孩子们，近日就要带你们离开神农架了。
1: 离开？师祖爷爷是要教我们习武吗？
0: 是的。

今日就带你们去武当习武。嘿。

0: 你先练。
1: 哦。嘿。呀。嘿。嘿。嗯。嘿。
0: 你怎么又来了？
2: 真君，我已经攒够了盘缠，我们走吧。啊。
0: 我哪儿都不去。
2: 你留在武当有什么意义呢？你肯定难有出头之日的。
0: 那些都不重要。我只要陪这个孩子长大成人，就是我今生最大的功绩。
2: 你在想什么呢？这个孩子，你还教他武功，若他知道你是他杀父仇人，我看总有一天，他第一个要杀的就是你。

0: 绿精致孩子心思简单，平时小打小闹，够顽劣的，你得好好看管。
1: 吴相掌门已经派不见去收敛耿京氏和亮的尸首，到时候恐怕你想走都走不掉。
2: 如果耿玉京知道他的步骑道长，他的义父原来是杀死他亲生父母的凶手，他会怎么想呢？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

0: 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400-926-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家晚上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晚间黄金时段邀您一起走进中国京剧音配向精粹，今晚播出的是由杨宝森、谢宏文录音主演，张克、王蓉蓉配向主演的京剧《大宝国探黄龄二进宫》。京剧《大宝国探黄龄二进宫》是青衣老生花脸并重的传统唱功戏，剧中唱腔板式丰富，酣畅淋漓，脍炙人口，请看名家联袂为您奉上这出经典好戏。

0: 我是宣传处的谭燕。
1: 谁说咱们干宣传的就只能拿笔杆子？咱们扛着摄像机，你能抓毒贩？
2: 特警是什么？是打击罪恶的刀，是守护人民的盾。
3: 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得抛下，这就是使命。
4: 我有条重要线索，
5: 抓！
6: 就让你们看看我们特警支队的风采。
7: 站！
8: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9: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10: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1: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12: 鹿鸣业，风雅无比。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0: 为缘，天开化解，地涌文心，赴山水灵秀，与辉运天成。家之长，见交融心声。百为会，尽酬气温千折，
1: 龙凤
2: 老爷，我可是真高兴啊！
0: 演春秋经纬，融天地众生。
3: 你弓箭步下去，
0: 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1: 三四
0: 寻根溯源，归于一念，百戏入晚，大幕开启，星耀合肥，唱响华章。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旧日的光影深处藏着多少未唱完的故事，素光拾遗，幻彩重章，让我们在真与真之间打捞岁月余温，以目光做舟楫，畅游戏韵之川，与那些尘封多年的资料来一场久别重逢。

0: 原来是为母养女子，在此一面痛哭，不知为了何事来我门来。传天之家吧，万事滚炉要紧。
1: 爹娘啊，
0: 听他是慈悲上，定有门不委屈，岂能不闻不闻？小娘子一无在此地哭，
1: 君子
0: 你莫看我是一个文弱之身，是不到为难相助，乃是君子本色。你只管对我严加，我定与你分忧解愁。
1: 君子，你看这是什么？
0: 乃是一种药，
1: 是地上千子药
0: 啊，
1: 是乃金乌龙宫一种隐喻的玉骨。
0: 古传的古记得，此次是来，小娘子你，
1: 我也必上见之。

此处甚好。

0: 来呀，你只是我这影子为转故乡，长大的没子难忘。
1: 正乃小生一家万夫所见的龙姑，
0: 那同龄五伯犹如姑娘，门前有棵金菊大树，上苍山丘。我这里有鸟捉一只，君子一只，吉日上香，当与人将前来接应。
1: 小生即刻起迎，
0: 君子
1: 公主还有无言，
0: 上礼问待君子姓名，
1: 宋氏要听不闻也吧。
0: 万望君子留下姓氏，随三娘也好报答。
1: 吾为既愧无须报，
0: 以为岂能不知名，定要请教。
1: 此次公主听了。

0: 化成兵心政策，引出日上，胜无在胜，你我无在旁。你可知我绝修之计，你可反将大臣往上赏你，到你天下与我受，我才一怒之下便出了他无数大山。你还不知我的厉害吗？啊，秀才，你消息什么？
1: 大王，
0: 我以为刚出名才无辜大王，谁知你竟为这盘无理之言，向大王夸酒酒尚无用，他竟诉酒浇龙，纵有人间豪气，岂能与大王相比？
1: 嗯，
0: 大王极为会饮，王家未息，此其应有之所为哉？
1: 这
0: 相留你传四洞阴，无必是基于你们，杀去了公主，岂非私恩图报？私人你人，大无杀人之福，拿人之气，必为君子才能小人也。
1: 这个
0: 有道是，忙杀可立不可捐，你是可杀不可休，杀妖剑杀就是清廉。
1: 女儿。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
6: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亲保定哀家一等大宝，今当舍利造朝内事，
1: 有
0: 传旨下去，朝方文武有奔早。
1: 国太有旨，朝房文武有本早奏，无本卷帘退班呐、啊。
2: 李亮有本起奏。
1: 后扎，启禀国太，太师有本起奏。
0: 宣太师上殿。
1: 遵旨。国太有旨，太师上殿呐、
2: 啊，领旨。

0: 全凭三寸石打动女王心。臣李亮进驾，国太千岁。
1: 太师平身。
0: 千千岁。
1: 赐孝顿。
0: 谢错。
1: 太师上殿有何奔奏？
0: 臣妻国太今当进宝之年，各国王子前来进贡，观见我朝女王登基，将宝撤回，发动人马，有道是一载干可痛，十年不太平。
1: 以太师之见你，
0: 国太将江山让于大家，斩亲带故之人，执掌三年无才，后有之成龙，愿意归从。
1: 太师是哪里话来？向万朝文武至亲莫过你我妇女，就将江山暂让太师，执掌三年无才，后有之成龙，愿意归宋。
0: 有恐满朝文武不服，
1: 待哀家写下迎国文谕，哪怕文武不服。
0: 多谢国太。
1: 太师殿就此好。

0: 事。
1: 哟。

0: 来到朝堂有何国事议论？
1: 国太相江山，让的老夫执掌三年不待，后有之臣从原野归从，众位大人前来华衙。
0: 江山自有真正，哪有禅让之
1: 理？
0: 我等不
1: 下。你有知虎宝典在此，
0: 还是不必动怒。我等华衙就是。
1: 是的，那他也是。

0: 华之夫人，
1: 心中养恩母，
0: 杨大人敢不与老夫话呀？
1: 不但不呀，当面面人奴。
0: 嘿，老夫多江山，有你不多，无你不。

0: 在江边上，让的老夫执掌三银五台，后有的神童愿意归从，众位王侯前来华衙。
1: 江山只有奔斗，哪有斩让之理？我等不依啊！
0: 今有知府跑殿在此，
1: 是不必动怒，我等华衙有何事？
0: 只点那茶也是。老千岁，敢不与老夫话呀？
1: 不但不呀，我要上殿面斩的。
0: 嘿嘿，老夫的江山断送一大半了。

0: 满朝文武举一华呀，唯有徐阳国呀，国泰国治。
1: 还是爹就此好。
0: 明知。
1: 为是。
2: 有。
1: 选徐阳二家上殿。
2: 禁止。
3: 国泰有旨，徐阳二家上殿呐。
4: 禀阿哥。

0: 人慌里慌张，才在御家活事。
1: 福生正在朝房表奔，不听国太要向江山让一两，不知千岁可生华呀？
0: 老夫岂肯华呀？大人可曾华呀？
1: 书生真人哪子同路，
0: 就该上殿免奏。
1: 本当上殿免奏，怎奈官本事小，不敢吃土，
0: 只要你忠心保国，无论官大官小，老夫保你安门的我事。
1: 千岁保得学生安门无事，判处一腔热血杀落金钱，也要参谈一本。
0: 大人，请。

0: 愿臣等上殿，有何国事议论？
1: 耳听有所不知，今当禀报言好。可过王子前来进贡，关键我朝立皇身位，他等将报撤回，回到他房心起怀疑，有道是一再更不动，是念不太平，已有两江山暂让太师，只仗半点无在，好有日成龙元业贵宗，满朝文武举意花样，唯有儿亲不雅，是何意也？
0: 臣妻不在，江山自有争斗，哪有禅让之意？臣等不了，
1: 哀家封信一定不必多奏。
0: 啊，大人，天子有何奔章，当殿奏问。

里天

0: 顺的舍的，
1: 有何为证？
0: 有诗句有为证。

0: 性。
1: 西九路十三，先王胆大愿，俺在红罗山偶遇一路断，海干同桥县，七人渡我分凡，元朝不学后，

0: 子玉藏在你府，可以算得幸福日，
1: 算不得，
0: 算得的，
1: 算不得，
0: 算得的，
2: 算不得。

0: 洋人人人发得高强，
1: 发得
0: 发不得，
1: 发得
0: 发不得，
2: 发得的
1: 发不得，发不得。

0: 连麦杀不得风，打不动剑，
1: 元帅吾老雄心待可以踏得剑子，
0: 打得你从山台后。

0: 殿前的大人专奏。哎，爱臣等之罪，皇国太相思。
1: 奉君一号，朝中有事无事，不由徐阳二大仙当相
0: 爷。谢国太。啊，谢国大人。你我忠心当国，赐了我这个奸党儿子，你我忠心当国。

奉了爹爹之命，去至朝阳探听消息，就是前往。

里缝补面包，与弟弟知道便是。

0: 此江山恨，心怀是己忧。
1: 天水奉爹爹，请看。
0: 大、哎、爷。

了赵飞天领带，给你拿了赵氏七里七爷，速办众家兄弟还朝，不得有快去。

为了大明江山七里七，今将施法，谁得？

吩咐，速速去往黄陵去。

0: 踏踏娘步，带领众家儿郎，敢莫是谋反皇陵？
1: 书生怎能谋反皇陵？
2: 谢谢您道飞，俺众家儿郎回朝保护皇陵，
0: 就该见过老夫。
2: 我来见过老千岁。

0: 顺承，两子功臣，两天千里。
1: 是小姐前来千里看你。
0: 儿妻走国台，养儿家功恩何止？范进公将高国之事细奏国太一番，
2: 万丈千岁
0: 大人请，
2: 千岁与天。

三平半家难长的那个，哦，黄云在屋

生天国也好，学生大门不打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

0: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9: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

0: 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我们的每一天离不开衣食住行，但在这看似普通的人

0: 戏曲艺术家将生活极致描绘，幻化出舞台上的华服衣裳。戏服是生活的剪影，更是情感的放大。民以食为天，吃饭
1: 同饮庆功酒，
0: 喝酒不足为奇。但舞台无食无酒，却演活了人间百味。

戏曲智慧的结晶。是一次美的邂逅。看戏是用想象力共赴一场盛宴。住离不开桌与椅，而一张桌子两把椅子，在戏曲舞台上又能变出什么花样？这是桌子吗？可能没有那么简单。也许它还有其他作用，我们看它又要干嘛。戏曲用简练的道具

0: 与精妙的身段，在一方舞台造出了气象万千的场景与世界。行路有何难？但在戏曲，它可成了艺术。划船，烟雨绵绵，一个戏曲身段便可在湖心荡漾。开车不惧堵车，两骑车轮方寸之间便可日行千里。不同行当，不同心情，就连脚下的步子也大不相同。戏曲让每一步都行在人物性格和戏剧节奏的鼓点上。医德得体，食德美味，住德安逸，行德端正。戏曲深深扎根在中国人的智慧与审美中，下一次见到它，不妨留心你生活中的某个瞬间，或许正与舞台上的精彩悄然共鸣。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中式智和独家带

0: 爱丽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别介意啊。
1: 我想跟你谈一下。
0: 哎呀，我知道，我爸这个人说话就是这么随意，但是绝对不是针对你。
1: 说到哪去了？我是这么小心眼的人吗？
0: 你不往心里去就好。
1: 我只是想问一下，爸妈他们有没有说什么时候走啊？
0: 啊，我父母是因为你怀孕了才来照顾你，那肯定要多待段时间了。
1: 哎呀，我知道，但是你看啊，一来我的孕反已经没那么严重了，二来家里有阿姨，公司有佳佳，你说让他们两个老人家照顾我一个，我哪过意得去啊？再说他们一直住在楼下那个朝北的房间，没有阳光，阴气太重了，那长久以来对他们身体也不好啊，对吧？要不你过两天就劝劝他们，让他们回去吧。
0: 不好吧？他们才来就让他们回去，他们心里会有想法的。
1: 会吧？你看爸妈都是受过教育的人，不像普通的老头老太太，他们能理解的，你说呢？
0: 好吧，我找个时间跟他们说说。
1: 就这么定了。
2: 不久，国王要举行婚礼，可怜的女仆偷偷地站在大门口观望。

0: 你是踏银国际薛小舟？
1: 啊，对，
0: 请坐。
1: 谢谢。
0: 我们律所是普惠文化的法务，同时也代理这次竞标会。麻烦您用十分钟时间简述一下泰英国际的方案。
2: 如果需要用到白板描述，可以随时过去。
1: 我不用白板。经过这么多竞标同行的阐述，相信大家对各类保单的功效、利益分配，甚至现金价值的增长等等，已经非常了解了。我今天呢，主要是想和大家把财富传承这个概念说清楚。
0: 嗯，说说吧。
1: 你们觉得财富传承最重要的是什么？
0: 财富？
1: 不对，是人。人的变数是最大的，所以在我们的方案里，我们把重点放在了如何排除人带来的风险。

0: 下面大家可以帮我翻倒，麻烦几位回避一下。
1: 您这么说，那自然是知道前段时间小艾总。 和小周打架的事情了。这种情况下，我再找您开后门也不合适。前段时间，小周跟我聊过他的思路，我倒是觉得可以给其他中标公司一些启发。您说，您觉得一个家庭的传承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
2: 怎么，还敢来啊？你是想用马小伟的事情要挟我们家吗？哼，您别误会，我刚才说人的风险指的是你。我相信所有人的事情方案都是围绕着你进行的。扪心自问，你确实比马小伟优秀很多，但下一代呢？ 下一代呢？我们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如果马小伟的下一代更有能力去守护这份财富，甚至发扬光大，那财富的守护人是否应该更快乐？你是觉得我的下一代会不如马小伟的下一代吗？
3: 我跟吴雅的孩子会无脑是吗？
2: 那倒不一定。 不过，有一个理论啊，叫社会均值回归，你知道吗？意思是，父母优秀，往往下一代会更加平庸。当然，这不是绝对，但是一代胜过一代，往往是父母单方面的美好愿望。马小伟在我们的设计方案当中是一个最大的雷，我们推演过极端情况。
1: 怎么说？哎，天有不测风云，那人有旦夕祸福。我是说，万一啊，万一小艾总先与您之前那什么，且没有后代，那马小伟怎么处理？我们说的再极端一点啊，哀家只有马小伟一个了。 我说这些不是在诅咒你，但是马小伟，他什么样，您比我们都清楚。小周呢，他是学法律的，所以想的都会比较多一点。那这是他做的方案，有空您可以看看。
3: 慢点。
1: 谢谢你给我这些提醒，关于这些风险呢，我会让中标公司他都考虑进去。啊！一单客户，终身服务，这是我胡曼黎做事的原则。
4: 哎，老艾总那边怎么说？还没表态啊。
1: 小艾总没打你吧？打我干什么呀？但我好像把他记了过去。
4: 哎，我们已经尽力了，中不中标也不重要了。弟弟，你已经突破自己了啊，表扬。行吧，一会儿见。
5: 这大商场就是不一样，衣服这么多，大儿，赶紧帮你爷爷看看啊！
6: 我爷爷帅，穿什么都好看。
7: 爷爷都快70了，穿什么都一样的。
0: 省下钱给孙子上学吗？哎，
1: 你素着来素着回，就不怕亲戚朋友看笑话？
2: 这有什么？哎，
3: 妈，你们这就准备回去啊？这么着急干什么？
1: 急什么急？我就这么一说。
3: 哦，那你们有没有什么打算啊？我是说，如果你们有打算的话，一定要提早跟我说。这不是马上就要过节了吗？这回头火车票不好买。啊，
1: 不慌，志远。啊，我是这么想的哈。哎，你那个读书会什么时候办？
3: 那肯定要过完节了。
1: 我寻思着，等你读书会结束了，我们再走。啊？
3: 为什么？
1: 我这么说你还不懂啊？前两天你爸跟你聊那个什么夫人，兴致多高啊！啊，他毕竟是个老师，年轻的时候也没少研究这些。那读书会，你不让他上台讲几句？
0: 我那天就是随口一说，你也别乱点鸳鸯谱嘛。
1: 我觉得挺好，你也别瞎谦虚。你们父子搞个辩论，一反一正，多有意思啊！
0: 其实说起来呀，也不是不行，对法国的现代小说。那我还是有发言权的。
1: 对呀，上阵父子兵也是一段佳话啊！你认真准备准备，给儿子脸上争争光。志远，啊，你觉得行不行？哎
3: 呀妈，你这当然可以，可以。
1: 太好了，就这么定了啊！你跟丽苏说一下，老丁啊，赶紧去选一件上台穿的衣服。
0: 不用选，他们这
1: 是怎么不用选啊？达儿，啊，帮爷爷参谋参谋啊！哎，那家那家，
4: 那个是男装。
1: 一会儿那个饭店啊，吃吧。
3: 哎，爸，车来了，
5: 来了。
3: 那个，你们去看老同事，我就不陪你们了啊。
0: 不是一起去吗？
3: 孩子还要上补习班。
4: 补习班？啊。我晚上是有课。
0: 好，上车吧。
1: 好吧。
3: 好，妈，你慢点啊！啊，
1: 好。
3: 到了地儿给我发个信儿啊！哎，好，
1: 走吧。
4: 爷爷奶奶再见。哎。走吧，送我上补习班去吧。
6: 先生，你点的餐上齐了，祝两位用餐愉快。
3: 好，谢谢。
7: 这是你最喜欢吃啊。
8: 爸，你不想让爷爷去你读书会吧？
7: 你别瞎说啊，我什么时候说过这样的话？
8: 你刚才笑的比哭的还难看，
4: 我都差点没憋住。
7: 有吗？这个孩子，食不言请勿语，知道吗？大人的事儿你少管。
4: 哎，你现在知道我妈以前听你讲了多少事儿了吧？以前爷爷奶奶要来，从买火车票、接站，到安排。

0: 他们在上海每一天的行程，我妈都没有麻烦过你吧？
1: 他们想来就来，你有什么麻烦呢？
0: 哎，经过今天的老年人歌舞之旅之后，你怎么还能说出这样的话？
1: 我陪自己的父母逛逛街，买点东西，有什么好累的？
0: 爸，你不会以为全部就这么结束了吧？这仅仅是个开始。
1: 开始？
0: 别的不说，就说那火车票吧。爷爷奶奶不喜欢坐高铁，要坐卧铺。
1: 坐高铁只需要3到4个小时，谁会选择坐卧铺啊？那需要7到8个小时。
0: 坐3、4个小时，他们腰啊、颈椎啊受不了。卧铺能躺着呀，但必须是下铺。哦，这卧铺的时间也有讲究，
2: 必须是一大早出发。
0: 嗯，这样下午到了之后，奶奶还能在家里睡午觉。这都不算啥，最关键，这些都得我妈猜呀。猜对了，爷爷奶奶才有好脸色给她；我猜不对，那不懂事儿啊、不孝啊，那些大帽子都得扣我妈头上。
1: 这些事儿她以前没跟我说过。
0: 不，她说过了，但是你就会说，哎呀，她是我妈呀，我有什么办法？

0: 好吗？
1: 抱给妈妈。玩得开心吧？啊？哦哟，你说他都那么大了，你让他自己打车回来就好了呀。
0: 顺道，顺道。
1: 哎，鞋子新买的啊？啊？哦，蛮好看的嘛。
0: 那个不是他买的，是我爸妈逛街的时候给他买的，对吧？嗯，
1: 不用骗我，是他买的也没关系啊。
0: 你不介意啊？
1: 我介意啊，那这是大人的事情，跟孩子有什么关系？
2: 胡女士，优秀。
1: 跟爸爸说再见，
2: 拜拜，老爸。
1: 晚上吃什么啦？
2: 意大利面。
1: 意大利面啊，好吃吧？
2: 还是那样。

0: 哎，今天已经第五天了，竞标会还没消息啊？啊，你今天去公司吧。
1: 老艾总家的法务刚才给我打了个电话。
0: 怎么说？
1: 哎呀，这件事情真的是怪我。
0: 哎，没事没事，反正我们都已经尽力了，是吧？
2: 哎呀，宝丹，来。
3: 哎呀，宝丹，
2: 劝劝你爸爸啊，让他振作起来，对吧？要不然以后没人给你铲屎嘞，是吧？你笑什么？啊？我们中标了是吧？啊？
3: 哎，中标就中标，你骗我干什么？有事吗侬？
1: 你看您嘴还挺硬的，脸都垮成那样，还安慰我呢。
3: 你别得意，别以为标是你的，你就十拿九稳了。不到最后一刻，不许放松，听到吧？
1: 遵命，领导。
4: 呀，宝丹呀，你真是一个招财猫呀，宝丹。
5: 呀，倩。
1: 任姐，你找我？
5: 哎，小周啊，来，进来，进来，别客气，随便坐啊。恭喜你啊，小周又开了一个大单。
1: 哦，还没还没。
5: 算。哎，客户什么情况？能介绍下吗？
1: 单子还没签呢，等签了你就知道了。
5: 还是他给你介绍的吧？
1: 哦哦，牵了线，搭了桥，确实。
5: 小周，你是聪明人，我就开门见山吧。你跟我合作更好。
1: 我和你合作？
5: 嗯。
1: 怎么合作？
5: 这一单算我的啊，当然佣金你拿，我可以私人再包一个大红包给你。
1: 没人会说亏本买。
5: 公司正在筹备加班，我需要这一单向青青总证明我的能力。如果我能进加班，又少不了你的好处。
1: 那听上去确实挺诱人的。
5: 小周，现在胡曼黎信任你，你去把他手头上的客户摸一遍，资源带到我这边来，我带你一起进加班。
1: 哎呀，这个有负担的呀。
5: 为什么？
1: 过河拆桥，君子不为嘛。
5: 你想一起不拆桥，未必他也这么想啊。
1: 什么意思？
5: 胡曼黎现在对你好，是因为他没有从业资格，他必须依靠你。但是你想过没有，两年以后一旦他的禁令解除了，你对他而言还有任何价值吗？你觉得那个时候他会怎么对你？小周，他只是把你当成赚钱的工具，仅此而已，你心里要有数。
1: 说的有道理，谢谢你的提醒。这个胡曼黎是什么样的人吧，我确实还得再观察观察。但您的为人我早就清楚了，我刚进公司的时候开不出单子，你连买奶茶都没有我的份。后来我开了一单大单子，你送了一个很贵的包，谢谢你。但是你的这种行为更让我觉得我是个工具。
5: 谢小周啊，我在跟你好好说话，你别不知好歹啊。
1: 我好好说话了呀，我谢小周没有什么长处的，但好和歹我是分得出来的。胡曼黎未来会对我怎么样，我确实不知道，因为人总是会变的。但我很清楚一点，他再怎么变，都不会变得比你坏了。谢谢你的邀请，也谢谢你的事。没事，我先走了。

0: 你在用电脑啊？那我待会儿再来啊。
1: 志远，你是不是有什么话应该跟我说呀？没有。
0: 你躲我还要躲到什么时候啊？你坐下来。
1: 你看你这话说的，我有什么好躲的？
0: 我说的是你父母的事情。
1: 是这样的，我父母想等到读书会以后再做。为什么？哎呀，我妈说了，下一期读书会的嘉宾想让我爸也上台讲一讲，和我对话。你妈说，那你自己是怎么想的？增加一个讨论的环节也不是不可以啊。
0: 志远。 风铃读书会一直举办了这么久，就来来往往的嘉宾都是上。

0: 海滩，有头有脸的一些老总，人家工作也很忙的，能够抽出半天的时间来，这证明了什么？人家对文化是有热情的。那你说这样的场合，让你爸一个初中语文老师上台发言，这合适吗？
1: 我爸的文化修养还是有的，再说了，他是我爸，我总不能不给面子吧。
0: 我对你爸没有意见，但是你不能把工作和生活混在一起，这样很不专业，而且也会拉低了读书会的品质。
1: 你能不能别生气？
0: 我也不想生气啊，本来我也不打算告诉你，你自己拿去看吧。今天我去看医生，医生说我们的孩子发育有些迟缓，分析下来是因为我最近的心情不好。他们是你的父母没错，但我也是你的家人啊，你的孩子也是，他是你的血脉，那万一他出了什么事情，我相信他们也不会开心吧。这件事情我希望你好好的考虑一下，该说的话你要去说。

0: 好，您放心，就这几天的事，谢谢丽姐啊。核保部门怎么说？
1: 就说还在审核，一直在走流程。小艾总他们的法务已经催过很多次了，还问我们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
0: 这样下去，客户肯定要起疑心的。你去核保部催过吧，不是微信那种啊。 面对面交流的，
1: 我去了呀。你说了见面三分情，我还给何宝部门的老师拿了星巴克的券，他们也没收啊。
0: 你傻谁的？卡这么大单子，人家缺你一杯咖啡啊？
1: 不是，主要他们为什么卡我嘛？
0: 我提醒你一下啊，你之前拒绝过唐林，对吧？还把他臭骂了一顿。
1: 你的意思是唐林在搞鬼？
0: 八九不离十。
1: 他不应该啊！我要做成这单，唐玲也是有抽佣的呀。那他这么做不是损人不利己吗？
0: 他恨你们就不管不顾嘞。你挡了他向上爬的路，他肯定要找机会找回来的呀。
1: 那我去跟青青总告状吧。他不会允许唐玲因为一己私利而影响公司利益吧？
0: 越级告状，职场大忌。除非你能一下搞掉唐玲，否则别这么干。
1: 我能吗？
0: 你当然不能啦。 唐林跟着李青青3年了，青青总不会因为这件事情抛弃唐林的。哎，你看，最近好几个老客户都发微信问我是不是被行业除名了。我看了一下我的本子，这几个客户唐林都认识。
1: 那这个唐林，不光是要黄了艾家这单啊，他一个个联系你的老客户，这是要断我们后路啊。

0: 孙女士，好久不见。
1: 你是唐林？
0: 是的呀，很多年前我们就有见过。
1: 你好，你好，你好。
0: 那时候我跟胡曼林是同事，您家的重疾险就是我给你们配的。
1: 是吧？
0: 给您带了个小礼物。
1: 这么客气啊，谢谢啊。坐呀坐呀。
0: 好呀。
1: 想喝点什么？
0: 拿铁吧。
1: 服务员，一杯拿铁谢谢。陶小姐，我呢就是想问你，这个胡曼黎他被保监会除名了，怎么回事啊？
0: 犯错误了呗，联合客户骗保，道德品质有很大问题啊。
1: 哦，这样。哎呀，那我之前在他那里买了那么多保险怎么办啊？
0: 这个你不用担心，大公司都会有人对接的。
1: 哦，那就好，那就好。哎，
0: 就是吧。
1: 怎么了？
0: 不知道该说不该说啊。
1: 哎呦，说呀。
0: 孙女士，像您这种情况，您名下所有的

0: 保单都叫做孤儿单，保险公司呢一般是随机分配业务员。另外您续保的话，这些对接的业务员按照蓝洋的规定是没有提成的。没有提成的话，您觉得新的业务员他会进行尽力吗？
1: 哎呦，那我该怎么办啦？
0: 这不还有我呢吗？既然您能见我，就说明您对我是信任的啊。以后有保险方面的事情尽管咨询我。
1: 好的。
0: 当然啦，有买保险的需要也可以找我。
1: 哦，买保险也可以找你啊？
0: 对的。
1: 哎，你之前不是跟我说你已经不在蓝洋做了吗？
0: 啊，是，我在一家保险经纪公司，市面上有的保险我们都可以代理的。
1: 哦，现在还有这样的公司啊。
0: 姐，你有什么想法可以跟我提一提？哎
1: 呀，是这样的啊，唐小姐，你呢别怪我这个人直，我答应跟你见面呢是想给我老公配一份寿险，之前吧肯定是找胡曼林买的呀，但是你一跟我说他的情况，那我肯定不能找他了，对吧？但是现在的问题是，你在的是保险经纪公司，根本就是中间商了，多一个步骤总该多一份钱的呀，对吧？
0: 哎呦，姐，这个你放心呀，保险公司直销多少钱，我们的价格也是一样的。
1: 哦，
0: 而且嘛，我这个人跟胡曼黎不一样，做单子我讲究双赢。
1: 双赢？怎么个赢法？
0: 姐，这个寿险你打算赔多少啊？
1: 是这样的，我老公呢算是个公司高管，外人看着好像年薪挺高的，其实风险很大的，而且我们家里面还有500万的贷款没有还。哎呦，所以你说他又是万一，对吧？哎呦，我想都不敢想。所以呢，我就想给他配一个500万的寿险。哎呀，但是现在想想，一年保费就要10几万嘞，太贵了。
0: 哎呦，姐，你太谦虚了。据我所知，你老公是大厂的管理层，一年10几万保费，那毛毛雨呀。
1: 话是这么说，那收入高，开销也大的呀。哎，现在不是流行什么中产破产三件套，国际学校、高额贷款、全职太太，我们家全占嘞。哎呀，外人看着这日子过得是风风光光的，那其实呢，只有自己知道，心惊胆战的，
0: 也是蛮辛苦的。要不然这样吧，姐，
1: 嗯，
0: 如果你愿意签单，第一年保费的佣金我返还一半。
1: 啊，这不合规矩吧？
0: 跟你说句实话吧，姐，很多业务员私下都这么操作，很正常的呀。
1: 哦，哎，那为什么胡曼林没有这么干？
0: 他能告诉你吗？能跟你说实话吗？他呀，对你不坦诚，见人下菜，不愿意把自己的利益分给你。姐，你被他骗太久了呀。
1: 那，唐小姐，你确定可以给我返佣吗？
0: 姐，我是很有诚意的，就听你一句话呀。

0: 我只是单纯的为了做指甲，抱歉啊，我的时间只留给有价值的人。
1: 唐林，你跟了我四年，我教过你不少道理，但我没教过你赶尽杀绝吧？啊？薛小周的单子，你一定要。
2: 是。
1: 那要是不给，是不是要继续一个个通知我的老客户，告诉他们我被行业除名了？
2: 你觉得呢？
1: 还没干吧？
2: 啊，还差点，再烤会儿。
1: 好。哎，帮我看一下手机。
2: 什么意思啊？
1: 有你要的东西，我现在手不方便。看一下，洗脸，我一会儿叫你。
2: 好。
3: 要不然这样吧，姐，如果你愿意签单，第一年保费的佣金我返还你一半。
4: 啊，这不合规矩吧？
5: 跟你说句实话吧，姐，很多业务员私下都这么操作，很正常的呀。
4: 哎，那为什么胡曼玲没有这么干？
5: 他呀，对你不坦诚，见人下菜，不愿意把自己的利益分给你。
3: 姐，你被他骗太久了呀。
1: 你说是姓唐的业务员跟你说的，说我联合客户骗保被开除了。
4: 对。哎呦，我跟你说，曼玲，我们前几个月刚刚花了这么多钱在你这里买的保险，侬不好骗了哦。
6: 这件事情曼玲跟我说过，她也是被人陷害的，对吧？
4: 这样子啊。哎呦，搞死了！这个唐经理啊，一直要约我见面的。这样，我现在就给他发消息回绝他。
6: 哎，别别别！
1: 孙杰，这样好吧？你帮我一个忙。
2: 曼丽姐，
1: 昨天我让薛小周查了一些资料，他说监管部门现在严厉打击反佣行为，一旦证据确凿，直接吊销从业资格证，终身。

0: 韬光。
1: 美玲姐，我错了，我一时糊涂，看在我跟了你四年的份上，你放了我吧。
2: 唐玲啊，我今天叫你来就是为了教你最后一课。卖保险不仅是成交一张保单，作为保险业务员更是要为客人提供一辈子的服务。签下单子那一刻起，我们的服务才刚刚开始。你要是没有这样的信念，你永远都干不好这一行。
1: 是是是，玲姐，你说的都对，错了。
2: 真知道错了？
1: 真的。
2: 那准备怎么改呀？
1: 都听你的。
2: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想老艾总这单的流程应该可以很快走完了吧。
1: 我知道了，你放心，这一单我一定保驾护航。
3: 谢丽
4: 来了。哎，

那曼妮姐，我就先走了。有消息我再跟你联系哈。你先忙。

0: 赖总，您把标给了我们，没有影响到您跟小艾总之间的感情吧？
1: 他第一次听到了，甩脸就走人。但后来我把这个事情啊，还有这个道理掰开的揉碎了给他分析。你们是知道马小伟的事情啊，在设计方案中也考虑到他的存在，所以这一单给你们做是最稳妥的。后来他仔细又冷静地想一想，还是听了我的劝。
0: 我今天来就是要特意来谢谢你，谢谢您不计前嫌，最后还是把标给了我们。
1: 哦，你要怎么谢我啊？
0: 以后只要您一句话，需要我的地方，我随叫随到。
1: 资质没了，所以现在才有空是吧？
0: 唐林也给您打电话了。哎呀，老艾总，这件事情我要跟您解释一下。我虽然是没了那张证，但是小钟还在泰英国际，我会配合他做好
1: 几。有区别吗？曼莲，你还是你。我不管你跟谁合作，在什么公司、什么头衔，这对于我来讲都不重要。我认的是你这个人，有你在，就安心，放心。
0: 谢谢信任。

0: 我是董子健，欢迎收看电视剧《蛮好的人生》，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想不想换一个更有挑战性的赛道？婉婉，
2: 我今天得到的一切本来就该属于你，总觉得自己像个小偷一样。
1: 你可从来不是谦虚人设啊！赶紧答应，
3: 投资有风险，风险自负。
4: 问题就出现在这儿了，是洪曼丽代写的。
5: 安全管家中心提醒：您的家中可能有人跌倒。
1: 爸爸。妈，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7: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1: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12: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13: 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14: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15: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干嘛？
1: 今天老艾总家的合同正式落章了呀，业绩第一妥了，所以外观、内饰的颜色，你随便挑，挑完我回去跟公司说。
0: 你怎么还惦记这件事情啊？
1: 那当然了，吴曼丽，这件事情对你来说意义非凡，你赢了，值得拥有。
0: 既然我这么优秀，那你再借我点钱，让公司再加点钱。我要这辆车。
1: 这个不行，这预算超的太多了。
0: 喏，看来对我们的未来，你还是没有什么信心哦。
1: 实在不行，贷款，就它了。
0: 膨胀了是吧？走了。
1: 今天这个车必须定下来。
0: 车我已经看好了。
1: 什么？
0: 走了。
2: 哟，胡老师来了，买菜啊？
0: 哎。
2: 哦，对了，胡老师，这是刚出笼的，还运货着呢。
3: 帮我捋两把。
1: 哎，你来这里吧。
2: 哎，一会儿来了啊，胡老师。
4: 鸭子要吧，今天早上刚做出来的。
5: 胡老师好，来，新鲜的菜，来看一下牛肉。素菜还有虾仁，
3: 新鲜的菜
6: 要
3: 一碗。
6: 三姨
3: 好啊，
6: 非常新鲜的，你来一块吧。
0: 牛排块。
6: 哎，好好好。
3: 帮那谁炖好吧。
0: 好。哎，就西里糊好吧。
3: 啊，好新鲜呀，都新鲜的呀。

0: 条鱼啊，哎，你拿回去尝一尝，啊，送我啊？送你的，送你的，
1: 不要送我了，买单，来来来，
0: 不能，不行的，不行的，送你的，送你的，
1: 真不好意思的呀，
2: 没有不客气的，
1: 那我不客气了，谢谢啊，
0: 回见回见，哎，
1: 奶奶，我的豪车档次高吧？
0: 哎，有时候我是真是搞不懂，你到底是这个虚荣呢，还是朴实呢？我们肯定是虚荣，但是我现在对虚荣的追求上了个档次嘞。金杯银杯不如客户的口碑，对吧？你看啊，唐林害我，周阿姨帮我，你跟小艾总打架，老艾总还是把单子给我们。刚才你也看到了，哎，往菜场走一圈，我想预定小餐，哪一个预定不到？
2: 我虚荣心得到极大的满足，好吧，这开豪车算什么？不给不了我这种感觉的呀。哎，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听你这话，我还挺高兴的。
0: 是吧？思想境界是不是有所提升了？
2: 那倒没有，就很可爱。
0: 可爱？我这个年龄，你用可敬比较合适吧？
2: 哎，不，就是很可爱。
0: 晚上想让我加餐是吧？啊？
2: 为那口好吃，真的什么话都说得出来。你，红烧肉安排一下。
0: 晓得了。
3: 哎，那公司奖励的车，我回头让他们折现给你。
4: 哟，都没动事体嘛。

0: 进来。
1: 青青总。
2: 青青总，您找我是吧？
0: 坐。薛小舟。
2: 啊，对。
0: 你是去年入职的？
2: 对，去年九月份。
0: 我看了你的简历，你是复通大学法本毕业的。
2: 啊。
0: 一个法学院的高材生，怎么会来卖保险了？
2: 哦，我妈当时身体出了一些状况，我，反正说来话长吧。
0: 妈妈现在怎么样？
2: 已经过世了。
0: 哦，节哀。
2: 青青总，您找我是？
0: 半年之内能把业绩做得这么好的，你是我见到的第一个。下一步怎么走？想过吗？
2: 我
0: 想不想换一个更有挑战性的赛道？弯弯。
3: 欢迎光临，
4: 你好，薛先生定位。
3: 12号桌这边请。
4: 啊，谢谢。
2: 休
4: 明嘞，你来真的？
2: 你不知道吃米其林吗？
4: 那我也想上天呢，你给我办吧。
2: 那暂时办不到。
4: 这吃西餐呐、啊，

0: 我有很重要的事情想和你说。什么事情啊？是好事还是坏事啊？对我来说肯定是好事嘛，但对你不是。哦，没关系的。 我想过会有这么一天的，没事，我能接受的。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嘛，我们好聚好散。来这么好的地方吃饭，早点告诉我呀，那我也换身好一点衣服，可以拍几张照片发到朋友圈来。好聚好散，想得美。不是撒谎。
1: 是什么事情啊？这个李青青要升我当总监。好事情哎！那你干嘛这个表情啊？他让我走太阳国际的新赛道家族办公室，专门负责大客户的财产传承。他说我来这半年的时间干得不错，开的都是大单子。
2: 还做成了信托，所以才有这方面的提议。
0: 你答应了吧？还没，
1: 他给我一周时间考虑。
2: 你现在立刻马上给他发微信，告诉他你明天就可以上任。可是我有今天的业绩，都是你的功劳啊！其实我就是你的一个傀儡，我今天得到的一切本来就该属于你。其实我就没有什么能力，对吧？总觉得自己像个小偷一样。
0: 哎呀，薛小周啊，薛小周，你可从来不是谦虚人设啊！赶紧答应。
1: 还有啊，这个加办业务根本就不熟悉，心里根本就没底。
0: 你们读书多的人吧，就是想法太多。我以前在蓝洋做前台，想卖保险，金总犹豫啊，我就跟他说了，不就是卖东西吗？有什么做不好的？我现在同样把这句话送给你。 加办赛道就是换了个名字，还不是要卖产品？你看后面那个男的，酒还没醒透啊！
3: 这新世界的清爽是不用醒酒的，你再尝尝看。
0: 啊，你看着他挺自信的吧？
1: 我刚刚走进来的时候，
0: 路过他身边，看到他正在百度新旧知识。那所以呢？所以呀，这些人就是在里面滥竽充数。那些看起来比你厉害的人，说不定比你还不如呢。他们就是会演，胆子大了一点，知道吧？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
1: 你胆子大一点呀，你！
0: 真的觉得我可以？你当然可以了，你只是不知道。我现在告诉你了。
1: 好，我听你的。
0: 对呀，好好干，知道吧？弟弟，你以后就是我的养老保险了。哎，我呢，就跟一尊大佛一样，往家里一坐，靠你供养了啊。
1: 好，我养你。

0: 放三斤哦。
1: 服务员，服务员，
2: 买单。
0: 他们
3: 哎呦，看一下，小妹吗？这是还收服务费啊？
4: 哎，是的。
3: 啊，没事。你自己在那笑什么呢？
0: 你没看到服务员刚的眼神啊？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
3: 他怎么了？
0: 他肯定在想啊，这俩是什么关系啊？说话的样子嘛，不像是同事，你这年纪也不像是我的儿子。他肯定觉得咱俩是那种关系。
3: 哪种关系啊？
0: 包养呀。
3: 我包养你啊？
0: 肯定是我包养你呀，我这年纪谁包养我，发刺啊。那服务员好不容易理清人物关系，紧接你来一句我养你，最后还是你买的单。好嘞，服务员直接错乱了，他肯定还想，哎，你小小年纪怎么口味这么重啊。
3: 你别这么说，一点都不好笑。
0: 你开玩笑的呀，玩笑开不起来你啊。
3: 你可以拿别人开玩笑，但你不能拿自己开玩笑。况且你这样的人不一定没人包养啊。
0: 呦，真的，谢谢啊。我虽然知道是假话，但我听着还挺高兴的啊。以后多说说啊。
3: 放心，我会努力。
5: 我们小周入职泰银国际也就半年，开的单不多，但单单都是大单。前阵子破天荒拿下了家族传承，这一单金额之大，打破了我们泰银国际5年的记录。
3: 不敢，我能帮忙我就行。
1: 都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7: 都准备好了。
8: 来个超级至尊吧 ，Double Cheese 的。然后蛋挞，哎，鸡翅也挺好的，来个薯条。
0: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8: 跟正常人差不多，就是手指啊没有以前灵活了，暂时不影响生
0: 活。是呀，该干嘛干嘛。你看世界上最著名的渐冻人霍金，跟疾病斗争了40多年，也不耽误人家为世界做贡献。
8: 你饶了我吧，真到那一步，推轮椅的必须有你一个。
0: 那肯定的，不过说不定我摊在你前头。谁推谁还不知道。
8: 别，你不用哄我开心，这么做自己吧。
0: 哎，对了，你现在跟俊俊怎么样？
8: 我跟俊俊啊，感情越来越好了，每个星期我们都会碰面。哎，你知道吧？过年的时候他拿自己的压岁钱请我吃了顿饭。
0: 真的？孩子长大，长大就懂事了。
8: 是。
0: 你冷吗？
8: 不冷。
0: 你看，
9: 先和我们分享一下您的从业经历。
3: 其实一开始进入这个行业呢，我是一个理赔员，每天的工作就是跟客户和客户的业务员们打交道。我觉得吧，其实大部分业务员对这个行业都是一知半解的。他们拿下客户主要是靠死缠烂打，歪门邪道。所以其实在那个时候我挺看不上工作在一线的业务员们的。
0: 采访就采访，还拐着弯的骂我，小心眼。
3: 后来机缘巧合吧，也不能说是机缘巧合，应该说被逼上了梁山，我成为了泰银国际的一名业务员。最开始我天真的以为只要专业知识足够的扎实，我就能够开单。但现实却让我频频碰壁，直到我遇到一些事，遇到一些人， 才明白，原来我对这个行业的认知是如此的浅薄。
2: 经过一些单子，
3: 我才慢慢的重新对这个行业有了准确的认知。卖保险、开单子，并不是喝喝咖啡、聊聊数据就可以成交的。事实上，我很感谢这份工作，还有工作上遇到的人，
2: 他们把我
3: 从人生低谷捞了出来。
4: 谢谢。那我们最后一个问题，你认为成为一名优秀的保险业务员需要具备什么样的品质？
2: 一名优秀的
3: 保险业务员，底线之上，热爱，真诚，善良。
4: 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6: 热爱、真诚、善良，曼丽，这说的就是你啊！
8: 出师了啊，没有白教他，算有点良心。
7: 来，恭喜你带了个好徒弟。
10: 原本这个商业新势力是要采访青青总的，青青总跟那边沟通了很久，对方才终于答应还学校做上。林姐，这个视频专栏啊，在财经界很有名的，观众粉丝里有很多高净资本群，青青总是不错，摆明就是要替薛小舟树立个人 IP， 把他打造成泰银国际的明星业务员。
11: 你有空在这里八卦，还不如出去多打几个客户电话。
10: 好，我现在就去打。

0: 喂，
1: 安全管家中心提醒，您的家中毫米波体态检测设备正在报警，可能有人跌倒，请尽快核实处理，如需要可拨打010。
2: 爸爸，爸爸，弄个尸体吧，救命从马上来了，爸爸，爸爸，你听得这我感悟啊。
3: 赛道的升级不仅仅是收入增加，眼界、人脉、资源和平台都会和以前有天壤之别。商业新势力的采访是我打造你的第一步，等视频发布了，你就能感受到

0: 哎，不好意思，你要请问抢救室在哪里？
1: 哦，在那边。
0: 这边是吧？哎，万里，叔叔怎么回事？他怎么突然晕倒了？
2: 我一直跟他说要药好好吃，高血压搞不好就脑溢血，他就是不听我的。你说我怎么那么无言的嘴？我要是不说就好了呀。
3: 现在不是想推荐的时候啊，先听听医生怎么说好吗？
4: 呼到公家属是哪一位啊？
2: 我是他女儿、啊。我爸爸怎么样了？
4: 哦，抢救还算及时，但是病人呢，现在脑出血的面积在扩大，必须开颅手术取出血块。
2: 啊，开颅手术有风险吗？
4: 哦，手术。

0: 风险肯定是有的，何况是开颅手术。
1: 那要是不开会怎么样啊？
0: 不开的话，病人可能会醒不过来，就是我们常说的脑死亡。
1: 不，
2: 那还想什么呀？这做手术啊，开。
1: 那开呀，那也只能开了呀。
0: 好，我们准备手术，请家属签个字。
1: 签哪里啊？
3: 在这里。
0: 来，这里。啊，病人有医保吗？
1: 有的。我爸爸有医疗保险的，医生你不要在乎钱的事情，一定给他用最好的药，一定要救他哦。
0: 放心吧，我们会尽力的啊。
2: 谢谢医生，辛苦了。麦琳，你现在要冷静啊，现在最不能乱的就是你。
1: 叫我怎么冷静啊？都怪我不好，我平时对他关心太少了。他今天要是有什么，我要恨死我自己了。
2: 先不要想这些，你冷静下来，深呼吸，啊，深呼吸，冷静一点，啊，冷静一点。
1: 哎呀，丁丁要放学了，我要去接丁丁嘞。
2: 我去接丁丁。这几天丁丁交给我来照顾啊，你在这儿踏踏实实的，等着护士的好消息，好吗？
1: 你可以吧？
2: 可以可以，
1: 真麻烦你了。
2: 小
4: 周，曼丽姐，小周都跟我说过了，你放心吧，我已经和急诊科的同事关照过了，他们一定会尽力的啊。
1: 谢谢啊。
2: 小三，那你帮我照顾一下，我要去接丁丁，接他儿子。
4: 放心吧。
2: 先去吧。
1: 那你有事微信我啊。
2: 你放心好了。
1: 谢谢你啊，
2: 别着急，千万别着急，这样。
1: 谢谢你啊，小雅。
4: 别担心。
5: 你说什么？他被告了，而且大概率会输啊。
6: 不是，是公司被告了。他之前让大客户买过一份投连险。
5: 投连险？是不是不保底的？
6: 那七八年前市场好，闭着眼睛都有6点以上的收益，但是最近。客户公司资金链断了，想起来这份保险要兑现，发现本金都快赔完了。
5: 不对呀，投资有风险，风险自负，那客户告你们也告不赢呀。
6: 问题就出现在这儿了，之前不是没有双录吗？所以在跟客户签合同的时候，要求客户照抄一句话，大概的意思就是说客户已经知晓风险，但这行字儿现在专业机构鉴定出来了，不是客户写的，是胡曼黎代写的。
5: 他代写的，
6: 所以这官司公司必输。
5: 这胡曼黎可以哈，在我面前成高调，这背地里歪门邪道样样来啊。
6: 我之前就跟你说过他狡猾吧，但是人家运气好啊，这锅只能公司替他背了。
5: 什么意思啊？他没事儿，那怎么行啊？啊，这么好的机会，不能就这么放过他呀！
6: 金总想把这事儿压下来，不想让总公司知道。真要是问罪下来，他责任也不小。
5: 哎，老公，你不是跟总公司的法务认识吗？这事儿得让总公司知道吧？可不小啊，这事儿。

0: 上睡前
1: 记得给丁丁喝杯牛奶哦。
0: 不要冰箱里拿出来，
1: 直接给他喝。微波炉里面叮30秒。

0: 林大二，今天又是你哥送你上学啊，快点要迟到了。
1: 我们先去吧。
2: 跟你商量个事啊，以后不许叫我哥哥。
1: 怎么了？叫错了？
2: 严格来说，我应该是你叔叔啊。
1: 你叔叔？为什么呀？
2: 不是你管我叫哥，那我得管你妈叫阿姨啊，这差着辈儿呢呀。
1: 没关系，他比你大一轮呢，你叫他阿姨不适合。
2: 那我还比你大15岁，你怎么就不能叫叔叔了？反正不许叫哥了，听到没？
1: 行吧，行吧。那麻烦你走快点，大叔，我要迟到了。
2: 气死小舅子！哎呀，曼琳！
3: 哎，你怎么来了？
2: 啊，你爸怎么样了？
3: 连连做了手术，还没脱离危险期。
2: 要有什么我能帮得上忙的，你尽管开口。
3: 没什么要帮忙的，就是最近儿子那边，你要多操操心。
2: 行，没问题。
3: 你去忙吧，不用在这里等了。
2: 好，哎，这个给你。
3: 什么？我不能要，你拿走，拿走。
2: 你别跟我客气啊！你以前挣得多，给家里花得多，我现在有能力了，自然应该多花一些。
3: 真没想到。
2: 没想到什么？
3: 来，喝口水吧。没想到你没记仇，上次我把你推河里了。
2: 哦，其实我还是要感谢你，你上回这么一推，我想明白了很多道理。
3: 啊，
2: 真的想明白了。
3: 老丁啊，我们现在不是一家人，知道吧？你的好意我心领了。
2: 别这样。不管怎么说，我喝你爸的药酒也喝了很多年了。哎，这样，你把这钱就当做药酒的酒钱，好吗？反正你要不拿的话，我也不拿。你就把它放在这儿。
3: 也行吧，那我就当是普通朋友来探望长辈。我替我爸谢谢你了。
2: 好，
4: 我的公家属。
3: 哎，我
4: 的公家属。哎，
3: 怎么样？
4: 那个，普德公醒了。
3: 哎呀，太好了，谢谢医生。
4: 哦，
3: 谢谢。
2: 好了，这回放心了啊。是。哎，太棒了。没事了，
3: 太好了。哎，小哲你来了。
5: 我送完小丁就过来了。我听胡叔已经脱离了危险。
3: 对，
5: 那你快回去休息吧，这我盯着的。我给你买了早餐，吃完再走。
2: 喂，哎，你谁啊？
3: 我同事啊，薛小周。在我家你见过的，就是二叔二婶那次啊。昨天多亏小周帮我照顾丁丁。
2: 哦，谢小周。啊，小薛是吧？啊。谢谢啊，曼丽啊，晚一点我去接大儿，最近让儿子就住在我那儿吧。
5: 我跟小丁说好了，这几天我来照顾他。哦，小丁说他爷爷奶奶还没走呢，丁教授又要接待父母，又要照顾怀孕的妻子，就别让小丁去添乱了，是吧？
3: 那我不跟你客气了，辛苦你了呀。
5: 小丁也喜欢跟我玩。
4: 那个，胡德公家属是
3: 啊，对对对，
4: 一会儿胡德公就要转到普通病房，那有个情况跟你说一下，目前病房紧张，暂时胡德公只能睡走廊的加床。
3: 啊，我爸刚从 ICU 出来，他要好好休息，那个床位的事情麻烦你想想办法。
4: 这个你放心，一有空位我们就会安排，当然我们对病人的护理也都是一样的，你们就请放心吧。
3: 谢谢医生。
4: 好，
2: 谢谢啊。
6: 哦，好，我知道了，谢谢。
5: 怎么样？
6: 现在病房的确是有些紧张，不过他们都说了，只要有空的床位出来，就第一时间安排胡叔叔住进去。
5: 太好了。
6: 你放心吧，我有空也会多去看看的。
5: 行，那就麻烦你了啊。
6: 对，小周。那个婚纱照的事情。
5: 什么婚纱照？
6: 我发朋友圈忘了屏蔽你，我看到你给我点赞，我才发现我不是故意要刺激你的。
5: 小雅，我没有觉得你要刺激我，我也没那么小心眼，点赞也没有其他的意思，就是想祝福你。
6: 以后还能做朋友吗？
5: 谁不想有个医生朋友呢？那我走了。

0: 进来。
1: 哦
0: 哦，丁教授，来来来，坐坐坐。找我有事儿。
1: 是这样的，我记得你有一个学生的家长是卫生局的，是吧？
0: 是夫人怀孕的事儿。
1: 不是，是我老丈人，那个前老丈人，他现在有点麻烦。
2: 和马总关于涂脸险的纠纷，一审判决已经下来了，法院认为责任在我们，所以我们必须连本带利赔付给对方400万。
3: 我准备二审上诉吧。
2: 我不建议。
3: 理由呢？
2: 所有的证据证明责任在我方，二审上诉也只是拖延赔付时间。另外，如果这件事情发酵，对公司的声誉影响很大，到时候就不是400万的问题了。事实上，这件事情已经发酵了。另外，总公司法务部在判决书下来后给我打了个电话，他要求我们必须对这次事件有所行动。
4: 嫂子，最近你们挺好的吧？
5: 挺好的。
4: 嫂子，我跟你们说个事儿。那个，你还记不记得前几年咱们俩一起投资的那个理财项目？哦，爆雷的那个。
5: 对，就是那个。现在呀，那个投资公司啊，
4: 挨个打电话要返还咱们本金的。嗯，你没知道啊？没呀，真的假的？哎呀，当然是真的了。嗯，那要不这样吧，我把你拉群里头去啊，那群里头就聊这事儿呢。嗯，哎，好好好，好。
1: 破电话声音那么大，我这正记新闻呢。
6: 现在骗子可多啊，小心点好。
7: 先加个群，看看情况。哎，要是能把本金拿回来，那是最好啊。
8: 没有听的呀，那老师看牙是吧？没问题啊，给您安排最好的口腔诊所。小事，不客气。嗯，
9: 行了行了，你别送了，忙你的去吧。
8: 那不行，我答应你妈要照顾你，说到做到，送到校门口。
9: 是一大早的，都第12个电话。昨天刚发布你的采访视频，今天你微信被家暴，电话被打爆。
10: 拜拜啊！
9: 伯父跟莫相忘啊，兄弟。
8: 又忘了，叫我什么？
9: 哎，好了好了，拜拜。拜拜，
11: 走了，
12: 知道了。小上课要听。
8: 喂，小雅。
5: 喂，小秋。
13: 伯父所托，胡叔叔今天就能搬进四人病房了。
8: 哦，真的？
13: 嗯。
8: 太好了，嗯。哎，谢谢啊，嗯。怎么样？听说胡叔叔都安顿好了？
14: 嗯，挺好的。
8: 状况怎么样？
14: 挺稳定的，医生说。
8: 哎，
14: 谢谢
8: 啊。啊，你怎么在这儿呢？
15: 啊，啊，我来看达尔的外公。
14: 爸爸，我刚我听得到啦，爸爸，这次会好有老丁帮忙。幸好他跟黄主任打招呼，你才有这个床位的。
8: 是你托的人？
1: 啊，也算不上托人。我正巧遇到黄主任，有随口一说。黄主任呢，认识这个卫生局的人，这一打电话，正巧有个床位。这爸，啊，我是说，达尔的外公他就住进来了。
14: 你也不要太谦虚了。能让你开口求人，这心意我领了。等我忙过这段时间，我请你吃饭。
8: 既然都有人了，我就回公司了。

0: 喂，哪位？
1: 你好，我
2: 是上海市江城区法院的书记员。
0: 法院，
3: 薛总好。
4: 薛总好。
5: 薛总，恭喜啊！
4: 薛总好。
5: 薛总好。
6: 薛总好。
5: 哎，薛总，你好，你好，我来。
6: 我来。
5: 哎，来。
4: 薛总好。
5: 恭喜啊，薛总。来，您请。您请。
0: 请进。这是事业最好的办公室了，青青总留给你了。
7: 哦，替我谢谢青青总。
0: 这是 HR 同事提供的资料，你可以看一下有没有合适的人选组建团队。
7: 啊。
0: 哦，对了，你有驾照吗？
7: 有，但我没车。
0: 这台车给你用。青青总让我跟你说，你现在是公司的明星业务员，你就是公司的脸面，该有的配置都得跟上。那我先走了，薛总监。
7: 啊，谢谢。

0: 我是孙俪，欢迎收看《蛮好的人生》，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你现在手头有宽裕了，抓紧时间找房子啊，赶紧搬出去。
2: 万林，你是因为我一直住在这里耽误你是吧？
1: 有些事情知道吗？不要说出来呀、啊。
3: 怎么这个群都解散了？
4: 是这以前都有曼黎，你现在怎么？
3: 对对对，找曼黎。
1: 老丁，以前是我在帮你扮演这个角色，现在没有我了，你就要自己扮演这个角色。
5: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7: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从品质到营养，
7: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7: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我是上海市江城区法院的书记员。蓝阳人寿起诉你，在公司担任外聘保险销售期间，因违规操作，导致公司蒙受400万损失，要求您偿还公司这笔损失。

0: 你哪来的车啊？公司给我配的车，怎么样？感受一下。来，请。公司对你那么好。嗯。我先啊。
1: 怎么样？骑座椅，这还有一个大天窗呢，说叫什么全景天窗，这屏幕，哎，不是触摸哦，对，你看，都是触摸屏。
0: 公司对你真好。
1: 喂，你好。哎，对，我是徐小舟，要咨询大德宝丹是吧？好，你让他加我微信。嗯嗯，好，谢谢啊。嗯。 稍等，我回接个电话。
0: 哦，没事，不着急。
1: 喂，你好，请问是牛总吗？对，就是家族信托的事情。嗯，好，随时，看您时间。

0: 对，我还是建议您做一个家族信托，对，金额不用太大的。
1: 嗯，好，要不你加我微信，然后回头我发资料给你，好吧？
0: 对，就这个手机号，
1: 谢谢啊。
0: 嗯。哎呀，这个商业新势力的采访之后啊，好多人来咨询我，实在不好意思啊。
2: 为你高兴啊，弟弟啊，你现在也算是明星保险经纪人了。
0: 哎，对了，你准备什么时候来太阳国际入职啊？
2: 入职？啊，
0: 你公司让我组建一个团队，我就给你留了职位，只不过名义上你得是我助理。
2: 我是你助理啊？你的意思是让我给你打工啊？
0: 嗯，我说了名义上嘛，那实际我还是听你的，对吧？
2: 不行。
0: 生气了？
2: 我去不了。
0: 为什么呀？
2: 我的情况你也看到了，我爸现在离不开人，我哪有时间精力去管那些事情啊？
0: 哦，原来你是担心这个呀。那这样吧，你还是以照顾胡叔叔为主，以我们的工作为辅，反正工作是咱们两个的事情，时间我们可以计划安排嘛。
2: 施舍我了？你的意思是我活可以不干，钱还可以照拿，是这意思吧？
0: 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哎，
2: 你什么意思？我懂，我知道的。你是一个懂得感恩的人，问题在于我，你知道吧？我要面子，我最怕别人同情可怜我，过那样的日子我浑身难受，我不要的。
0: 我真不是。
2: 我们散伙吧。
0: 不是不说了吗？你不要开这种玩笑了。
2: 我没开玩笑，我认真的。
0: 不是胡曼黎，不当助理就不当助理嘛，你就当我没说过好吧？你别生气啊。
2: 我认真想过了，你现在去做家办这些事情呢，我也不懂。我要照顾我爸，其实我们俩在工作上已经没有什么交集了，你知道吧？还有啊，弟弟啊，你现在手头也宽裕了，抓紧时间找房子啊，赶紧搬出去。一个礼拜够了吧？
0: 什么意思？我没说要搬家呀。
2: 弟弟啊，你也考虑一下我。我爸出院以后肯定要跟着我住的呀，我不能让他跟小丁住一间吧？小丁跟我住也不合适，这样一来家里确实没有空房了呀，知道吧？
0: 那我跟丁大爷住啊，我们不是说好了吗？我给他补习功课呀。
2: 他现在做作业都没时间，哪里还有时间补习啊？
0: 是因为房租吗？我们可以商量，你开价。
2: 开什么价呀？我不都已经说了吗？没有空房，你怎么还赖上我了你？你现在是薛总，还整天寄人篱下，不合适的。再说你未来要谈女朋友的，万一女朋友问起来说你怎么跟一个单身离异女人住在一起，你怎么说？不好说的呀，有些事情早做打算的。

0: 你找房子要几天啊？
1: 曼玲，你是因为我一直住在这里耽误你是吧？
0: 啊？嗨，有些事情知道吗？不要说出来呀。要介绍中介给你认识吧？
1: 不用。
2: 老丁，我跟你说个事儿啊。哎，
0: 咱那个群不是有好多人都拿到钱了吗？我就加了他们投资公司的人小王。那小伙子跟我说，要拿回50万，就要先缴税。
3: 缴税？
0: 嗯。
3: 那咱们自己的钱，怎么还交税？

0: 睡呢？
1: 是这么说的，可小王说，原来鲍雷那公司啊被封了，公司老总呢就换了家公司出账，新公司出账的理由是投资获利，所以就得有税。
0: 那交多少税啊？
1: 本金的20%，还得让我们先打过去。
0: 哎呦，20%那就是10万呢。哎，你说咱俩现在手头啊，拢共也就这10来万块钱，那真要是遇见骗子，
1: 我也怕呀。可看信息都对，骗子不可能知道这么具体吧？而且群里拿到钱的那几个，我私底下也都加了微信问了，朋友圈我都查了一遍，没问题。
0: 哎呀，行，这次啊，一定要谨慎，啊。
2: 叔叔，你要汇款？
3: 对啊，把存折上的钱取出来，汇在这个账号里。
2: 你认识对方吗？
3: 认识啊，
2: 认识。啊，你们什么关系？
3: 我们……
4: 他是我儿子。
2: 叔叔姓丁，您要汇款的账户也不跟您一个姓啊？
4: 我儿子跟我一个姓。
3: 对，
4: 哎，你们怎么回事啊？啊，我给自己的孩子汇款还问这么多，你们银行是不是要倒闭了？
2: 阿姨，您别误会，因为这两年电信诈骗比较多，
5: 出于安全考虑，我们会多问几句。
4: 你看看，我儿子跟我一个姓，没问题吧？
1: 赶紧汇款吧，哎，我儿子等着用钱呢。
4: 耽误了事儿，我可要投诉你。
5: 东西都收拾好了。
0: 啊，
5: 吃了早饭再走吧。
0: 不用了，我要叫车了。
6: 妈，你干嘛非要小周哥哥搬出去啊？
5: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你外公出院后住不下。
0: 曼玲，我新租的地方离这里不远，如果你们需要任何帮助的话，可以随时找我。
6: 小周哥哥，你是特意租在这附近的吧？
0: 那当然了，我还得给你补课呢，是吧？
6: 够意思。
0: 那个，这几天你要是没时间照顾达尔的话，可以让他来找我啊。
6: 可以吗，老妈？
5: 可以，能咋的？你不要惯着他啊，你自己工作上的事情要上上心，知道吧？
6: 伯丹，我会想你的，伯丹。
0: 啊，这就下来。
7: 你可不能把我忘了。
6: 伯丹，我会想你的。
5: 我好嘞，好嘞，又不是生离死别，住那么近，以后有什么事情吗？还是可以找小周哥哥的呀。

0: 真沉啊。
1: 来，给我背上。小周哥哥，把地址发我，我回头去找你。
0: 已经发你手机上。行了，回去吧，听你妈的话啊。

0: 妈，其实你也舍不得小周哥哥走，对吧？
1: 别我，哎，养条狗都有感情，更何况是个人啊？
0: 那我叫他回来，
1: 出来。
0: 我看他也不想走，睡觉嘛，我可以跟他挤挤的喽。
1: 不要，以后没事不要去找他啊。
0: 可你刚刚不是这么跟他说的？
1: 他现在发展势头好，我不能耽误他，不能拖累他。
0: 可是朋友之间本来就应该相互帮忙啊，你现在需要他，你不用一个人演苦心戏好吧？
1: 我不要，我谁都不需要，我自己一个人可以的。反正以后没有我同意啊，不许去找他。
0: 事儿真多，烦死。
2: 做被吃个硬硬牛腩还特意啊？
0: 不要。

0: 小王这电话怎么是空号了？
1: 你发微信。
0: 哦。微信怎么把我拉黑了？这……
1: 你那个，你问问群里领到钱那些人，还有没有小王的其他联系方式？哦。
0: 完了，这下完了，棺材本都没了。
1: 赶紧给志远打电话，让他给想办法。
0: 他那个三棍子打不出个没屁的样子，你告诉他有个屁用？
1: 你说这以前都有曼黎替咱们解决这些事儿，你现在怎么？哎呀，
0: 找曼黎？对对对，找曼黎。
1: 你现在找人家不合适啊，
0: 现在顾不上那么多了。当初理财爆雷也是曼黎帮我们找的理财公司的，他认识人多，肯定知道怎么回事啊。走，赶紧走，走。

0: 管理情感户呀。功课做好了吧？
1: 嗯。那我有两道数学题不会，我想
0: 你不行，一会儿自己上网去查。
1: 可是是我们学校老师自己出的题，网上没有。
0: 那就问同学，问老师去。哎，会不会是小赵哥哥？
2: 达尔。
1: 徐奶奶，怎么是你们啊？
2: 怎么，听你这口气不欢迎啊？啊？
1: 没有啊。
3: 爷爷奶奶，我欢迎欢迎，来，进来进来。
2: 好。今天晚上业主大会，我要去物业开个会，你在家里陪爷爷奶奶，好吧？
3: 不急，曼丽，我们是来找你的。
2: 哦，找我啊。

0: 爷爷奶奶，你们这怕是遇到电信诈骗了。
1: 不能吧？如果是骗子的话，那他们怎么会连我们这么多年前买过理财、家庭住址、身份证号码都知道？
2: 很明显啊，理财公司卖了你们的信息。那不可能吧？
0: 曼黎。

0: 当时你帮我们去追这笔理财的时候，对方也说了，公司会负责到底。这七八年过去了，我估摸着轮也要轮到我们了。这家公司你以前去过，你能不能帮我们去问问啊？
1: 我建议你们啊，赶紧报警，说不定这钱还有追回来的希望。
2: 小王这个人呐，还是挺好的，那不会是骗子吧？再说我们也不是那种没有文化的老年人，没那么容易上当受骗的。
1: 那行吧，要不然你们再去问问小王。
0: 我，
2: 小胡，这件事情你是不是不想帮啊？
1: 不是我不想帮，我压根就不知道该怎么帮。
0: 麦黎，你是还在气离婚的事情吧？
1: 这哪跟哪儿啊，都过去很久了好吧。
0: 我明白，当初是我们志远抛弃了你，有了新的家庭，现在他那位又马上要生了，但是我们在这里表个态，这个钱留给小丁，所以你要上心。
1: 你们的好意我心领了，我也替小丁心领了，但丁丁是我的儿子，我能养活他，不用你们操心。时间不早了，要不你们先回去吧，明天丁丁还上学呢。
2: 你看看，你把话讲得这么绝，那不合适吧？
0: 有些话我不想说，但既然你这个态度，行，那我们也就不客气了。现在这桩麻烦事的根子还在你。
1: 根子在我，搞错了吧？啊，你们的钱可一分都没有打到过我的账上。
0: 那不对吧？当年100万拆迁款，我们是想养老来着，后来理财没了50万，是你说的把剩下的50万给小丁买教育年金，养老你来负责，是不是？现在你和志远离了，那我和小丁爷爷的这笔钱你也得还给我们吧。
1: 这是两码事啊，那笔钱给丁丁买保险了，我跟丁志远分不分跟孩子没关系吧？他总归是你们的孙子吧？
0: 话不是这么说的，钱给出去了怎么用实际都在你，我们是不知道的。再说养孩子是父母的责任，我们爷爷奶奶帮是福分，不帮是本分。既然你不想帮我们去把钱要回来，那我们也不想帮你养孩子了。
3: 来了，
4: 你好，你的外卖。
3: 谢谢。

0: 好摇一摇，能摇到果粒。
1: 吃火锅啊，真香！
2: 你在我这儿白吃白喝这么久，但今天呢，这属于是特餐，要加钱了。女士，你先去付吧。
1: 我白吃白喝，行行行，不跟你计较。幸亏我聪明啊，闻到火锅味儿我就知道你有这一出。哎，我点了外卖。哎，来了，火锅。火锅有什么好吃的呀？

0: 麻辣烫，嗯，要不要给你分点啊？我跟你妈不一样，不要你钱。我过了，谢谢。你没害人的时候，
1: 什么时候？什么？给我看看，给我看。啊！外卖员。
0: 往麻辣烫里吐痰，吐完还晃。小周，没事啊，新闻归新闻，你吃你的，我们这里的外卖员可能不会这么干的啊。
2: 是是是，我不太饿，晚点吃。
0: 那个小周哥哥，要不我分你点果汁，不收你钱？
2: 不用。
0: 哎。 你就是嘴硬，我现在给你个机会，只要你现在求我，我还可以给你保留50块钱的原价。哎，自己家里做的饭啊，就是又好吃又健康，对吧，丁丁？嗯，那拿这个露手。
2: 哎，我加上来。
0: 微信可以吗？没问题，给你拿个碗筷啊！
3: 我再拿一个杯子。
0: 吃饭还送饮料啊？
3: 套餐。
0: 先生，请慢用。

0: 正巧遇到黄主任，也就随口一说。黄主任呢，认识这个卫生局的人，这一打电话，正巧有个床位，这爸不就啊？我是说，大的外公不就住进来了吗？
1: 你也不要太谦虚了，能让你开口求人，这心意我领了。等忙过这段，我请你吃饭啊。
2: 万里，你是因为怕我住在这耽误我？
1: 嗨，有些事情知道吗？不要说出来。

0: 我最后再说一遍，那笔钱给丁丁买保险了，当初也是你们点头答应的吧？
1: 我们现在反悔了。
0: 反悔就能把钱要回来吗？那你们去跟骗子反悔啊？
2: 我刚才不是讲了吗？那小王不会是骗子。
0: 是，小王不是骗子，他只是根据你们的智商再重新分配你们的财产。
2: 你这就不对了吗？你这怎么跟我讲话呢？这是
0: 没事的时候看不起人，有事就来找我。我是人好，不是人傻。

0: 我的状况你也看到了，工作上遇到一些问题，肯定是没有以前好。我爸现在又这个样子，瘫在床上，钱我肯定是没有的。如果你跟你爸妈一定要闹的话，那就别怪我做事难看。
1: 别跟他们一般见识。
0: 你放心，这钱肯定是留给你儿子的，这点我可以保证。
1: 我信。

0: 那就请你出去跟你爸妈解释一下好吧。哎，
1: 你
0: 走呀。你怎么了这是？
1: 没什么，都是我自作自受。她怀孕了，整天让我干这干那个的，稍有不顺心就给我脸色看。我就奇怪了，你怀孕的时候也没这样。
0: 我也想啊，但我哪有他这样的实力啊，给你脸色看，最后倒霉还不是我自己。
1: 我让他闹的实在是受不了了，我就想着把父母接过来照顾他一下，可没想到。
0: 没想到你一下多出了三个祖宗。你原本想着夫妇得正，但过日子哪里是做数学题这么简单。丁教授，你是自作孽不可活，活该。
1: 是啊，自作孽不可活，我活该啊，都是报应。
0: 我也不嘲笑你了啊，你真的抑郁了，对儿子也没什么好处，自己调整心态吧。
1: 不管怎么说，我还是要谢谢你。最近发生的这些事儿让我明白了，以前你为我做了很多，也为我背负了很多，可那时候的我竟然没有感受到。
0: 你要是早说这样的话，我也不至于把你推河里去。
2: 志远，说什么呢？非得躲着我跟你爸。
0: 有些话呢，不知道你想不想听。
1: 你说吧。
0: 你爸妈呢，虽说是知识分子，但人年纪大了就会任性，会无理取闹。这时候做子女的就该硬气一点，不能什么都惯着他们。就像我爸，如果他从一开始不听话、不吃药、不看病，我就管他骂他，他现在就不会脑梗住院。这是我的经验啊，听不听在你。以前是我在帮你扮演这个角色，现在没有我了，你就要自己扮演这个角色。如果觉得我说多了，别不高兴啊。
1: 啊，没有，我觉得你说的挺有道理的，谢谢你。
2: 志远，刚才在书房里他跟你说什么？
1: 没什么，爸妈，你们报警吧。
3: 报警报警，没想当受骗，报什么警呢？
2: 是啊，志远，胡曼黎三言两语就把你糊弄过去了，他那是赖着我们家的钱不想还。
1: 你们以后别再找他了。
2: 那算了，这个事情你别管了，我看出来了，你对付不了他。
1: 我说了别再找他了，听不懂吗？听我的，上车回家。

0: 哎，爸妈，你们先别走，我有事儿跟你们说。我给你们订了明天上午10点的高铁票，是最快的那班啊。你们晚上收拾一下，明天
1: 吃完早饭我送你们走。
2: 志远，你这是要赶我们走的意思啊？
1: 你们来了这么长时间了，
0: 该办的事情也都办得差不多了。我最近呢是学校公司两边跑，实在没时间去照顾你们。你们先回家，以后有空的话再来。好了，票订完了。
2: 该办的事情一样都没办。
3: 别说了，别说了，没听出他这意思来吗？这是赶我们走呢。
2: 那读书会的事情你也不让你爸爸去了？
0: 这件事情我考虑过了，不合适。
3: 不合适。确实，我们俩来就不合适。
4: 不合适，走。
2: 是你让我们来的，来了又赶我们走。哈，老丁啊，你儿子现在出息了啊，不认爹妈了。
0: 爸妈，我没有别的意思，如果你们非要瞎想我也没办法。早点休息吧。

0: 你记住，这条路是你自己选的，上坡下坡都你自己去走。从今往后，我再也不会给你人生托底，你就算掉进泥潭里出不来，你就自己慢慢等死吧。
1: 以前是我在帮你扮演这个角色，现在没有我了，你就要自己扮演这个角色。

0: 志远，刚刚你们在楼上说的话我都听见了，我知道让你跟父母开这个口很为难你，谢谢你志远，我知道你是为了我。
1: 我这么做不为了任何人，该做什么那就去做，说出来也就说出来了，又有什么呢？
0: 好了，很晚了，赶紧洗漱吧，一会儿还要给孩子讲故事呢。来，
1: 丽苏，
0: 嗯，
1: 我忙了一天了，累了，睡前故事就算了吧。
0: 我知道你忙，也知道你累。好呀，那今天晚上就先暂停吧。
1: 以后也都停了吧。我知道这么说你肯定会不开心的，但是最近这段时间我陪着你上各种各样的孕期辅导班，陪着你做瑜伽，每天晚上还要给孩子读睡前故事，我真的累了，所以我希望从今天开始有必要的我陪，没有必要的就不要再叫上我了。
0: 志远，你不陪我没关系，但是孩子的事你说哪一样是没必要的呢？我说过，医生说了他已经有脉搏，他有心跳，他对于外界，
1: 对不起，他是人我也是。你还记得当初你劝我离婚时所说的话吗？一个好干了的男人不可能成为一个好丈夫好父亲，所以我希望我首先以自己的节奏过好自己的生活，其次才是满足你，满足孩子，满足其他人对我的期望，这一点我希望你能够理解。
0: 我理解。既然你这么说了，我明白了。
1: 早点睡吧，我读完这个章节就来。

0: 我绝对没有欺瞒客户。我在这行干了这么久，基本的职业道德不会没有啊。
1: 小胡啊，你先不要着急，蓝阳的法务呢同意调解，一会儿我们好好谈。
0: 赵律师，好久不见。
1: 你好，我姓李，是法院的调解员。
2: 你好，我是公司的法务，我姓赵。
1: 我们坐下来谈吧。
2: 哎，好。
1: 你们的纠纷我了解了一下，是这样的，小胡，你在蓝阳的时候是不是卖过一单投连线？
2: 提醒您一下，恒天木业的马勇。
0: 这一单有什么问题吗？
2: 你在七年前卖了300万的投连险给马勇，他现在想兑现，结果发现本金只剩下10几万了，客户把公司告上法庭了，要求连本带利赔偿给他400万，法院最终判决公司败诉。
0: 然后呢？
1: 小胡，公司这边认为当初你在销售这款保险的时候操作不规范，没有按照要求把所有的风险告知客户，现在公司要起诉你，要由你来赔付这笔费用。
0: 不可能啊，胡说八道，我在这行干了大半辈子了，流程我会不懂吗？凭什么说我没告知呢？
2: 你先冷静。人家客户早就做了笔迹鉴定了，风险告知那一栏是你的笔迹，当初是你替人家写的，这是严重的违规。

0: 马总，您后面的风险告知栏怎么没填啊？哦，这
1: 过去看漏了吧？怎么办？没事，
0: 您在哪儿？我过来找您一趟。
1: 哎呦，我在飞机上了，马上要起飞了。出差啊？去哪里啊？去南美看木头呀。那你多久回来？这个嘛，不好说，得个把月了吧。这么久啊？那。
0: 哎呀，曼丽，你帮我抄一下嘛，
1: 好嘞。啊？我帮你抄啊？哎，你就帮我抄，我马上要起飞了啊！挂了。
0: 不是，
1: 回来
0: 马。
1: 啊

0: 我是孙俪，欢迎收看《蛮好的人生》，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我现在就可以明确地告诉你们，我没钱，我不会赔的。
2: 那咱们只是能走司法程序了。
1: 要告告告，你去告！
3: 恭喜啊！
4: 恭喜恭喜恭喜！
5: 你节节高升，入主十八层，不慢离悲上官司，倾家荡产，你正好是我们的疼。
6: 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你的事情我就要管。
1: 你的好意我心领了。
7: 爸爸来了来了！
1: 冻结账户，凭什么这么做啊？
8: 宛离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临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疾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9: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店主你定
1: 自助少买，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3: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旧日的光影深处藏着多少未唱完的故事，素光拾遗，幻彩重章，让我们在真与真之间打捞岁月余温，以目光做舟楫，畅游戏韵之川，与那些尘封多年的资料来一场久别重逢。

0: 原来是为母养女子，在此一面痛苦，不知为了何事，待我问了。传天之家万万事滚炉要紧，
1: 爹娘啊，
0: 听他是慈悲上，定有门不委屈，岂能不闻不问？小娘子亦无在此地哭，
1: 君子
0: 你莫看我是一个文弱之身，事不到危难相助乃是君子本色，你只管对我言家，我定与你分忧解愁。
1: 君子，你看这是什么？
0: 那是一种药，
1: 是第三千之药
0: 啊，
1: 是乃金乌龙宫一种隐喻的玉宫。
0: 宫上的国际的是此时来，小娘子你
1: 我也必三千之药。

0: 呀，女子是，我是因此为转故乡，长大的没子难忘。
1: 村内小生一家万户所见的龙姑，
0: 那同龄母伯犹如姑娘，门前有棵金菊大树，上苍山丘。我这里有鸟捉一只，君子一只，七日三香，当有人将前来接应。
1: 小生接个起应，
0: 君子
1: 公主还有无言。
0: 上礼问得君子姓名，
1: 宋氏要听不闻也吧。
0: 万王君子留下姓氏，受三娘也好报答。
1: 吾为既愧无须报，
0: 以为岂能不知名，定要请教。
1: 此次公主听了。

0: 化成兵心更盛，引车自杀，胜无最胜，你我无最好，你苦之我拒于修自己，你苦犯家大臣往上赏你，到你天下与我受，我才一怒之下你出了他无数大山。你完不知我的厉害吗？啊，秀才，你消息什么？
1: 大王，
0: 我以为刚出名才无辜大王，这次你竟为这盘无理之言，向大王跨九州上无用，他竟数九条龙，祝有神皆好气，岂能与大王相比？
1: 嗯，
0: 大王极为会引王家威气，此其应用之所为之。
1: 这
0: 相柳一传四洞阴，无必是基于你们，他娶了公主，岂必私恩独报？私人以令，大无杀人之福，拿人之气，必为君子臣的小人也。
1: 这个
0: 有道是：忙杀苦力不苦捐，你是苦杀不苦修，杀妖剑杀就是轻点。
1: 女儿。

0: 博采众长，独创谈判小叫天，继往开来，一生未戏灵雀王。谭先生，这些日子跟随您全国巡演，传播京剧受益匪浅，您那百家之长，开创谭市唱腔，真是太绝了。现在大家都说无腔不学谭，都管您叫灵界大王呢。
1: 小十一，你看这上边写着西洋影戏，不知何时我们能再去趟上海，看一看这西洋人的戏曲有何不同。
0: 影戏，咱们京城也有这个了。
1: 是吗？那回去就看看。小十一，这西洋影戏为什么不点灯啊？
0: 它亮了就看不见电影了。
1: 这台上也没有道具，只挂一块布，这演员都在哪儿呢？
0: 电影不用演员和道具，都在那块布里了。
1: 小十一，当心！
0: 谭先生，您放心，火车只在那块布里。
1: 小十一，你说这布上的东西是怎么动起来的？
2: 1905年，由谭鑫培主演的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在北京丰泰照相馆拍摄。
0: 谭先生，带您去一个地方。
2: 这就是拍电影用的机器。
1: 这么个小东西就能让整个舞台动起来？
2: 谭先生，我们正筹拍一部电影，这是中国前所未有之事，可否有幸请您唱一出戏，我们拍摄下来？
1: 太好了，荣幸至极。
0: 谭先生，您是有什么顾虑吗？
1: 小十一，你所有赴各地演出众多，这台下观众无论多少都不在话下，今日没有观众，我反而有些不适应了，不知道这电影拍完可有观众愿意看呢。
0: 谭先生，这可是咱们国家拍摄的第一部电影，一定会流传千古的。
1: 不敢有此奢求，指望能把京剧传承下去，让更多的人看到吧。

0: 小十一，这份胶片托付你保存，希望你能让更多的人看到我们的创作，将戏曲发扬光大。
1: 唐先生，我一定会把戏曲传承下去的。

谭鑫培，同光十三绝之一，京剧史上著名老生演员，人称灵界大王，吸收众家所长，开创谭派，后成流传最广、影响最大、枝叶最繁茂的老生主流派，业界亦有无腔不学谭之说，其在京剧传播中贡献巨大。1905年参演了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清华梨园聚群英，文化传承会同心，我竟有幸追随13位大师的脚步，亲临一个个梨园故事，为他们的技高一战而赞叹，被他们的德高恩重所折服，被他们的克己勤勉所鞭策，也为他们的超脱淡泊而动容。这一幕幕鲜活的记忆将永远留存于我心上，数典不忘祖，见识开心风，我一定要在大师们的精神引领下将戏曲艺术发扬光大。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夜宿月夜清，万紫千红

0: 月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1: 大家好，我是柯军。
2: 我是曾昭娟。
3: 我是善文。
4: 李正臣。
5: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6: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0: 2026戏曲电影金瓶展播季。
7: 20部戏剧电影，
8: 20段光影传奇，
9: 传统换新，
10: 多元呈现，
11: 精品佳作，
12: 与您共赏。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今天的细语漫谈为大家讲讲汤显祖。汤显祖是谁呢？汤显祖是明代著名戏曲家，江西临川人，被誉为东方的莎士比亚。他出身于书香世家，曾受教于泰州学派罗汝芳。汤显祖一生留下了2200首以上的诗词和文赋。他的作品中，《牡丹亭》《紫钗记》《邯郸记》《南柯记》被称为临川四梦，又叫玉明堂四梦，是汤显祖的代表作。其中《牡丹亭》影响最为深远，主人公杜丽娘因情而死，又因情而复生，极具浪漫气息和哲学韵味。临川四梦在昆曲舞台上长演不衰，紫钗记的折柳阳关，牡丹亭的游园惊梦石化教化，邯郸记的扫花三醉，都是昆曲的珍贵遗产。

千里奔赴，百戏风华，多聚众戏曲人从阡陌街巷踏歌而来，相聚泸州，共赏曲韵悠长，同会烟火人间。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偷偷加练两组，
6: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8: 新姿亮相，青春登场，心怀热爱，追逐星光。青年戏剧人遇到新玩法，
9: 搞不好抽个最难的。
10: 哇，好这个好想
11: 唱，哦这个
12: 演唱两句。
8: 炫美青春，好戏开场。

哦，天。我给毕个业吗？我最后在干什么？因为说来话长，因为我今年是20岁，然后我的家乡是在唐山，就是我的奶奶是一个爱听又爱唱的评剧票友，所以我从小就是耳濡目染吧，然后就是我从3岁开始就成为了小戏迷，所以我的年龄戏龄是17，从小时候开始就是带着我去找专业的老师进行学习，然后后来又带着我去全国各地去演出，然后去比赛，然后我记得有一次比赛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就因为这次比赛然后我走上了专业的道路，因为当时就是很多评委老师和戏迷朋友们都非常喜欢我，然后就跟我说一定要坚持下去，我说好的，然后回到家之后我就更加努力，然后考上了我心仪的学校，就是北京戏曲艺术职业学院，我的母校，然后就走上了我的专业之路。我第一段学的是花为媒里面的报花名，就是我奶奶一个字一个字的教我，就是当时会把就是打印一张纸，然后纸上就写着词，然后听着辛福霞老师的原唱，就是学得可快了，学得可快了。学了我跟高崇老师从学校开始就开始学了，因为是老师在学校教我嘛，当时高崇老师对我老好了，老好了。因为我们就是有的时候可能没有办法会见面，然后就会我说老师怎么办呀，我这句唱不好，老师呱就给我打个视频，然后就教我一两个点的那种教。然后在生活上是我有一次去比赛，我的头套坏了，就是也是刘巧儿啊，然后我头套坏了，然后老师就连夜给我缝的，哇，太感动了。我想一想那是什么时候了，对，就2016年在那个唐山的满庭坊，然后就是找到我奶奶，然后我奶奶说好呀，我们太支持了，然后我就是不敢说演唱会，就是说我自己唱了好多段，反正是很有锻炼，就是这种有锻炼的事情我的家人都会让我积极的参加，倒也没说倒也没说，就是希望我很就是好好努力，就是对我没有标准，就是一直要努力，就是没有捷径，总跟我说没有捷径要继续努力，就是我能做到我自己最好，我以后就是不会后悔就好了，不会后悔啊！我以前没有好好练，要不然我比现在更好，没有这种想法，我自己就已经很开心了。

我猜猜，我能猜到吗？请说出一位你最喜欢的戏曲名家，并演唱他的代表作。那当然是新凤霞老师了。《乾坤带》里面的，小声唱两句。对着镜头吗？我要加动作。

小时候是去考声乐的，爷爷喜欢唱歌，我唱歌唱得特别好，我5岁就会唱青藏高原。我爷爷说，哎呀，这孩子太有天赋了，因为家里头都五音不全，就出了我一个能唱的，一听就会，就好像这全家人的这个艺术天赋都给了我一个人，然后就重点培养了这个要搞艺术，就给我送戏校去了。我以为我是学唱歌去的，我到进了梆子班我才知道河北梆子是什么，唱戏是怎么回事。其实是刚开始的时候不分行的，我也跟着青春长二八，生长在农家，也在那个学女生班。后来可能比较调皮的性格，再加上嗓音，小时候大嗓就特别好。然后那个我们这个班呢，也是当时河北梆子著名的表演艺术家王玉庆先生给河北梆子剧院在天津戏校的弄的一个河北梆子代培班，他非常需要就是把他的这个艺术传承下去，所以班里还非常注重这个发展这个女老生，一发现有这个条件的就马上重点培养，我觉得特别好。因为我那个时候是性格有点男孩子，就是学了老生很多年，现在不知道为什么特别喜欢这看人家。

旦角带个花啊，然后看人家这弄个头发呀，那姑娘多美呀，大青衣多漂亮。为此我还拍了好多旦角的剧照啊什么的，自己也有学很多唱段，确实挺好的。小的时候老师老给我剃头，我的老师平均每个月都会带我去剃头，每次剃头的时候我都会哭，我到现在不允许别人动我的头发。因为你去选择了唱老生嘛，你就得去经历那些就是剃头发呀，别的女孩涂指甲油我不行，别人化个妆随着年龄的长大涂涂睫毛膏什么都不行，戴个耳环了不行。现在你看我戴耳环呢，留长发呀，还卷大卷啊，还穿裙子呀，这个可能就都变了。从特别喜欢追求这个男性角色开始，我觉得工作是工作，生活是生活，当然艺术离不开生活啊，还是要分开一点的。尤其现在流行打造人设嘛，你看我的人设，美女老生。小的时候，然后我刚改老生的时候，学的第一出戏是《五彩轿》，我记得那个时候在天津戏校汇报演出，王玉庆先生亲自到学校，然后我唱到那个。这个唱腔的这个高潮的地方，王先生都快80了，那时候站起来给我鼓掌，老太太一站起来，然后有学校领导什么都站起来鼓掌，那个时候就给我定性了，这个孩子以后就要继承王派了。对，他对我师父是非常严厉的，特别特别严厉，要听我师父讲，王先生给他说戏我都觉得特别震惊。我师父说你们应该感到幸福，因为我没有这样对你们。但是在众多的徒弟当中，我现在的师父陈春确实是王派的佼佼者，也是非遗传承人。在戏校的时候第一次学应该是5年级，那个时候王玉庆先生都不建议我们学辕门斩子，因为辕门斩子有200多句唱腔，这个戏他非常不好唱，而且他的这个唱腔他自己心里特别清楚，他当年跟陈秀兰老师说，孩子们不到18岁不能唱辕门斩子，就整出的。我深知这出戏很累，对，但是是到现在为止我最少也得演过500多场了吧，就是把我从被窝里踹起来给踹台上，这出戏闭着眼就能完成。我小的时候在红旗剧院演辕门斩子，就是突然间就忘词了，苍苍苍噔儿噔儿铃儿苍，大脑空白，可能就在10秒吧，对于我来讲好像我当时想跳月池里死，我想不起来了，想不起来什么词儿了。然后底下有个戏迷，有个王大爷，他就站起来，听听八王爷，我八王爷这样，这算不算事故？因为那个时候我可能刚成年，十八岁。天津观众很多喜欢河北梆子的，在我上戏校的时候他们就去学校看我彩排的戏了，对，因为出现一个好苗子嘛，大家都挺关爱的，没有给我叫道好。之前我来录青春戏院的时候可能去追求的都是这个梆子，我得给人感觉我就得当当当当当让人听，哟呵，嗓子好，这个状态。但是现在呢，我觉得再来也想让观众通过我这次的表演和演唱啊，感觉到河北梆子在人物情绪，然后角色塑造，还有这个唱腔上，它有很多美的处理的方式。

0: 哦，还有盲盒，我喜欢。打开呀、啊。请唱两句让你最难忘的戏。最难忘的戏那就是辕门斩子。千岁休罢捉谢将，难道说我杨门的功劳不强？唱到这儿，经典的不唱，留着下次节目组请我来录这段。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还是这样拍的。
1: 没事，就剩叶了是吗？这是好那个吗？
0: 我是一直都非常喜欢这出戏，因为它，这出戏就带着一种魅力嘛，它对戏曲演员有挑战性，而且呢，就是，就我的性格呢也比较开放豪爽，然后就一直很喜欢这个人物，但是那个时候年龄小，也就是最近的一两年，具体开始，因为那个时候在锦州上戏校，然后毕业就到团里演出，然后有一次比赛，全国的评剧青年演员比赛，我就看见了天津评剧院的这个强大的队伍，看见了青春的力量，就自己暗下决心一定要来天津。非常幸运，就是我来到天津之后，我就住在曾老师的家里，因为我是外地人嘛，然后我来到天津那一年是24岁，年龄就是也还行吧，但是老师就觉得，他就想起了当年的他来到了天津很不容易，他就讲，他说那个子路，你来了就住家里吧，这样的话呢也方便照顾你，你也可以安心的去排练演出，不会在生活上有一些顾虑，所以我在老师家一住就是3年。我老师啊，他跟别的老师不一样，就在这儿了，他对学生极好，就不光是我，他对我们这几个师姐妹都超级好，他永远是鼓励式的教学方式，你不好他不说，他冲你一笑，你自己琢磨去，对，然后他就鼓励你，挺好的挺好的，他说你挺好的挺好的时候，你就快去练去吧。也不是，我央个老师老长时间了，他很犹豫的。我排《柴平记》的时候，他是高枕无忧的，就没问题。但是我排《逍遥环》，他是很犹豫的，因为这出戏太难了。但是我跟老师说的就是，老师，我现在都这么大了，我再不排，我10年以后你还。

还得犹豫，你不如现在给我排，我用10年的时间去证明我自己。我这戏我磨10年，10年之后我演肯定不这样。后来我老师说，哎呀，还是犹豫。对，但是架不住我这个确实是喜欢，就这么多戏唯爱喜欢。我在戏校的时候没有分流派学习，就是大家统一的去学习评剧。在戏校的时候我练的更多的是刀马旦，我小的时候跟多动症似的，我待不住就一直得动。然后那个小的时候8岁进戏校，其实我不知道什么是戏曲，所有的什么毯子功啊，然后击功啊，靶子功啊，身形课呀都喜欢。那其实那个时候我不喜欢学唱腔，我觉得那个唱半天都困了，然后也听不懂里边的味儿和意思。跟郑桂芳老师开始学唱的时候，那个时候才知道，哇，这个唱里边有这么多的奥妙吗？但是那时候我不懂啊，我一听老唱段，我说这咋不好听呢？就以前不知道到底什么是最重要的，就是可着自己喜欢，喜欢什么就多练什么。后来才知道唱戏唱最重要，那就找老师学唱，然后这个时候就找郑桂芳老师，然后郑老师一直带着我，从我找郑老师一直到今天。

读了大量的谢耀环的资料，比方说从田汉老师的第一个剧本跑到了一个破破烂烂的一个1961年的原本子，然后看整个，整个从首演，从杜金芳老师首演开始，李维康老师，包括现在的王燕、丁晓军等等等等的一批一批的人来演谢耀环，我也都有去看。包括我们评剧的谢耀环，从花树兰老师开始，到郑桂芳老师啊、曾昭娟老师，然后很多的演员演的谢耀环，我都有去看，因为每个人他演同一个角色，但是理解不一样，他呈现出来的感觉就不一样。我也在努力的去感受谢耀环，努力的去感受所有老师们演谢耀环的一种呈现出来的感觉。

0: 让你最难忘的戏，那就写姚环呗。
1: 我为了这个戏，我增肥15斤，就是你真的撑不住的。如果说你只是在场上演啊什么的，你调整你的呼吸啊什么都还好。可是你想，第一场是女官，她要贴片子，下来，小生金子、道袍、五云庙，再下来换红蟒、钱大堂审案，然后下来对批，那个书房结拜。对批下来之后又全都卸了，重新贴片子，古装头花园，花园再下来全卸了，勒头勒甩法就上后大堂了，就常常赶，所以这个戏没点劲儿盯不下来。

0: 哎呦，
1: 感觉刚才像月轴是吧？好，取咱生，咱那个漏。
2: 双手。
1: 啊，随你，然后摆点造型吧。发挥。
2: 啊，我们卢剧就是在我们这个江淮之间比较流行，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它音乐比较婉转，
3: 就是我们的音乐跨度比较大啊，比如说

0: 那这个人呢，我们就是用假身把它归回来，然后呢到下一句啊，我们又用真身把它放出去。所以这就是我们音乐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特色。表演呢是非常质朴的，比如说我们丁玉兰老师啊，他曾经演的这个《借罗衣》啊这样的戏，然后《修丁香》里面的郭丁香这样的角色，然后比较接地气一点。
1: 我小时候啊还是挺喜欢，我不知道你，我反正我挺喜欢唱唱歌。我觉得小时候经常看这个电视上面，大明星，我不是说要当明星，但是我觉得这种，我感觉我很好奇，是一个什么感觉，就是能上舞台什么感觉，也喜欢唱歌。
0: 其实我小的时候，因为我母亲以前是我们这边民营院团的卢剧演员，我父亲是院团的主胡，我们两个呢可能都有这样一个共同点，就是我们都非常喜欢这一行啊，都比较喜欢，小时候比较喜欢表演啊唱歌啊，再加上呢我父母呢可能有这样一个心愿，最后啊考上了这个卢剧班，走上了这一条路。
1: 第一年我还没有什么感觉，到了就是第一年下学期之后，我突然有什么感觉，我要回家，我不想学了，太累了。
0: 对对，是的。
1: 然后因为我就经常看到我们同学有受伤，翻跟头，
0: 对，
1: 把
0: 就倒在我们面前呢，
1: 胳膊翻断了，哇，我就觉得这也太恐怖了。就我讲，我想要回家，有过这种想法。
0: 就是我们当年二年级还是三年级汇报演出的时候，当时我们才14、15岁，
1: 底下很多我们剧团的老师啊，
0: 对，
1: 都因为我们中间我们剧院断过层，他们大概那时候都是70多岁了，在底下我们演完戏之后，他们有的老师真是热泪盈眶，
0: 对，
1: 觉得这个卢剧有新苗了，对吧？
0: 对对对，纯是啊，他们感动了我们，然后我们也是有感而发，我们就是想着还是坚持吧，不管是再苦再累我们都会坚持。
1: 这个对于我来说，我把它分为三份，就是这个，就是说这压力这一块会对，一是我怕我就是对不起老师对我的栽培，还有一份就是来自于观众对你的认可，我还有一份压力就来自于自己，别人说不行我为什么不行，我凭

0: 你这么不行，我就要做给你看。
1: 我觉得这一切都基于自己还是比较热爱这一行，然后呢，每一场演出下来，还有每一次的排练，都是对自己的一种积累和总结。

0: 小僧上礼，这下有礼。
1: 奴家还礼。
0: 小姐驾临寒斋，实乃三僧有喜。
1: 公子在此多有不便，奴家回去了。
0: 你我之间并非外人，何况这书房倒也清静，小姐不必担心。久闻小姐书画俱佳，小僧这里正好有新作画卷，小姐若不嫌弃，可否配诗一首？
1: 配诗一首，
0: 小姐请。

是相在乎之中。

0: 如此，小僧有意与小杰对画卷盟誓，永不离分。
1: 不遵离志，四字盟誓，恐一人笑柄。公子还是安心读书，要记
0: 不得小杰失业，小僧如何安心读书呀？
1: 这
0: 莫非小杰怀有他心？
1: 雪梅岂是背信弃义之人？
0: 既无他心，再此一拜，又有何妨？

0: 你要哪个？
1: 我这个。
0: 嗯，那我就
1: 直接拆了吗？唱出我学习的第一出戏。
0: 请以抽取的道具为灵感，演唱一段。
1: 先来吧。
0: 你先来吧，我想。
1: 那我可以啊。
0: 这个啊。
1: 我第一出戏呢，应该就是在2008年的时候啊，我们老师给我排的第一出戏叫《打芦花》。那这个戏呢，怎么说呢？跟我的人物性格，跟我自己的本身的性格可能也不太相同，因为他是饰演的是一位狠毒的继母，是一个大青衣。

0: 这段剧我一直印象深刻，有一段念词念的，是吧？
1: 对对对对，有一段。
0: 我也一直还有就是脑海中有那种印象，
1: 和她的丈夫啊狡辩啊。
0: 她生活当中不泼辣，但是挺外向的。
1: 啊？为什么？
0: 外向的，外向。
1: 外向吗？
0: 外向的，就是她一直我们刚是刚认识的时候，当同学的时候，她就比较大方。自我介绍，我是谁啊，我们以后就是同学了，大家以后要互相帮助。他就一直很大方的，
1: 比较社牛。
0: 请以抽取的道具为灵感演唱一段，正好我们这次这个
1: 正合
0: 他心意。正合大是活人在书房吟诵诗文，听声音好像是群差女呀。就是我在书房外听到里面有人在读书，
1: 然后他推门把我吓死了，
0: 心情大概已经有数了，所以这一段就是算是调侃啊。
2: 我决定我要签这张。
3: 签哪儿？这儿啊。

夜宿月夜清，万紫千红。

0: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为您带来的是《角来了》，国粹京剧梅韵流芳，梅兰芳先生创立的梅派艺术，以独树一帜的表演风格和深沉委婉的唱腔，塑造了许多令人难忘的经典角色。每一个回味无穷的梅派唱段，都有一份匠心独运的艺术创造。本期《角来了》邀您同赏梅派经典，共同体会梅派艺术的独特魅力。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3: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4: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5: 鹿鸣业，风雅无比。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6: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7: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0: 月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1: 大家好，我是柯军。
0: 我是曾昭娟。
2: 我是善文。
3: 李正臣。
4: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5: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0: 2026戏曲电影金瓶展播季。
6: 20部戏剧电影，
7: 20段光影传奇，
6: 传统换新，
7: 多元呈现，
8: 精品佳作，
7: 与您共赏。

千里奔赴，百戏风华，多剧种戏曲人从阡陌街巷踏歌而来，相聚泸州。

0: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1: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2: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3: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晋牌深溶晋酒，15年零下山参。二杠头茶花鹿茸，10年陶缸原酒，匠心严选，成就上乘品质，晋牌深溶晋酒。

0: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

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里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肉，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9263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 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 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国粹京剧梅韵流芳，梅兰芳先生创立的梅派艺术，以独树一帜的表演风格和醇厚流利的唱腔，塑造了许多令人难忘的经典角色。

本期角来了邀您同赏梅派经典，共同体会梅派艺术的独特魅力。更多精彩马上开始。梅派艺术以情为韵，动人心弦，一曲《贵妃醉酒》堪称典范之作。梅兰芳先生对这出戏的每一个细节都精雕细琢，它既是其艺术生涯的巅峰之作，更是后世传人必修的经典。

南方先生为塑造虞姬七艺奇稿，就连虞鳞甲的样式，梅先生也要一改再改，直到完美，这样才有了这部久演不衰的佳作。

仙姿飘逸，风骨凛然，至情至性，英姿飒爽，一颦一笑皆成戏，一唱一念总